收音机前的开心果们早呀，这里是陪你解锁周末惊喜的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听歌搭子小圆儿准时上线。今日恰逢中国航海日，也处在小暑节气之中，夏日的美好和人文情怀在这个周六相互交融，周末的时光不必步履匆匆，伴随着轻松的音乐，享受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刻吧。李玟的好心情堪称夏日必备金曲，旋律热情明快，节奏动感欢快，一句感染力。李玟高亢灵动的嗓音自带阳光气息，整首歌曲满是积极向上的能量，无论此时此刻心情如何，听完都能瞬间豁然开朗。

热烈欢快的女生结束，接下来聆听一支经典男生组合的演唱，水木年华的《爱上你我很快乐》，曲风清新质朴，旋律朗朗上口，歌曲里满是纯粹的欢喜和少年意气，陪伴了无数听众的青春岁月。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嗨，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芽儿。李心洁的《爱错》是一首以温柔细腻著称的抒情歌曲，旋律舒缓绵长，歌词中传达出珍惜情感、善待自己的人生态度。她清甜温润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细腻情绪娓娓道来，安静聆听格外治愈。

温柔曲风之后，来听一首节奏动感的经典男声作品，来自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这首歌融合了多元曲风，编曲前卫时尚，旋律活力十足。他扎实的唱功和独特的创作风格，让这首歌曲成为华语乐坛的潮流经典。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嗨，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芽儿。私奔到月球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经典对唱曲目，曲风浪漫灵动，歌词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两组风格迥异的音乐人默契配合，一柔一刚的声线碰撞出奇妙火花，是传唱度极高的爱情合作金曲。

浪漫的旋律过后，让我们回归安静的抒情氛围。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唱出了都市人独处时的心境，旋律平淡却饱含力量，温润的歌声道尽生活百态。很多歌迷表示，奶茶的歌曲总能引发听者的情感共鸣。我想我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嗨，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曲风潮流前卫，融合了多种音乐元素，节奏轻快魔性，独特的编曲搭配他游刃有余的演唱，歌曲风格独树一帜，上线后迅速风靡，太适合在周末的早晨作为慢生活的 BGM。

节目接近尾声，用一首充满夏日气息的歌曲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利比的《小城夏天》，旋律清新治愈，勾勒出小城夏日的美好画面。轻快的节奏自带晚风和烟火气，完美的契合当下的盛夏氛围。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稍后继续和各位分享好音乐，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京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过江阴北2公里左右，由于道路施工，现场占用了第3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理再见。
5: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小桃李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党。

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

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嘉荫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附近由于交通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主桥面附近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都是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车窗隔绝市井的喧嚣，唯有旋律可以自由的穿梭街巷，在歌里邂逅不同的情绪乐章吧。今天的开场曲，戴佩妮，《新的瑞拉》。

戴佩妮用极具棱角的唱腔来演绎，褪去童话剧本里依附他人的设定，清醒而又独立，继续节奏松弛的感觉。李玖哲温润的声线铺开满目的清爽，夏天。

一张纸飞机载着难言的心事，悠扬婉转的曲调漫过车厢，林忆莲的歌声缱绻绵长，把深藏在心底的思念缓缓地诉说。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4。

往事不必纠缠，遗憾坦然放下。动力火车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响，那就这样吧，与过往的体面告别，轻装的继续出发，冲破眼前困顿，向着旷野肆意的翱翔吧。这是 Fairy 乐团 Fly Away。

藏于细碎日常的满心温柔，正数化作了细腻的情愫。萧敬腾深情吟唱疼爱，把温柔的暖意揉进了每一段的前行路途。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汽车音乐不让出，我是雨晴。跨越数十年的时光，依旧经典不朽，一字一句皆是赤诚真心。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人海偶遇，转瞬别离，阴差阳错也会造成遗憾。而告五人独特的曲风演绎爱人错过，唱出了无数人擦肩而过的惋惜心绪。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抛开琐碎的烦扰，拒绝无端的困扰，蔡健雅随性慵懒的唱腔带来的这是别找我麻烦。古韵词藻融合节奏蓝调，婉转的韵律别具韵味，继续来分享到陶喆苏三说。

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玉馨，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许飞《我要的飞翔》，我们下次再见。天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都。

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立现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希望车友们继续保持文明安全的行车规范。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 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关闭了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沿途的车友提前规划补给点、休息点。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0: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0: 谁等你回家？
9: 谁？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者是在家庭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居家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把您的问题通过短信的形式来告诉我，我们想办法一起来解决。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

到用的啊，这个水呢都是变得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水质的问题，不光是和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啊、管道呀，以及我们的净水器有关，和家庭当中的水龙头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面更换水龙头的时候，也会发现里面有黑乎乎黏乎乎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哈，这里面可能会藏着很多有毒的东西。那也有人检查过，就是用棉签去擦一擦的话，有点像黑油的一些东西哈。那有些朋友比较仔细的就上网一查，那有可能是有一些管道软化之后，可能有一些塑化剂，有些呢也是在高温下呢会释放一定的毒素。所以说呢，我们有必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就是常见的市面上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水龙头的一些种类。那回忆一下我们所有见过的水龙头，不难发现，如果从材质上来区分的话，有不锈钢的水龙头，有铜合金的水龙头，有塑料的水龙头，还有锌合金的水龙头。其中最不好的就是锌合金的哈。单说材质的话，很多朋友没有概念，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我一说就是看着像金属的，实际上用久了会掉像塑料渣一样的东西，而且遇水呢表面会有白色的一些粉末的这种水龙头，那很多朋友可能立马就能够对号入座了吧。这种水龙头常见于就是杂牌的，可能十几块钱就能够买一个啊，用着用着除了这个易腐蚀生锈之外，还可能会释放像锌、铅等一些重金属，对健康非常不利，所以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塑料水龙头啊。这两年也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有用到塑料水龙头的，就是塑料做的嘛。但并非所有的塑料水龙头都不能用，用呢也可以，就是我们要买大品牌的，以免出现回收料加增塑剂。那其中呢也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的物质啊。那毕竟塑料嘛，可能耐用性呢会是比差一些。如果要用的话呢，也最好是用不了几年的话，可能会出现氧化发黄、有划痕，那影响整体的美观度。最后要说到的就是铜合金的和不锈钢的，它们的优点就是耐用性、安全性是没得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锈钢要认准的是304、316的一个标识啊。铜合金的话，也要选择这个检验报告合格的产品，否则的话，同样也有可能会释放一些铅等一些重金属的元素。当然除了材质呢，水龙头还有结构的区别。比如说除了常见的单一结构的水龙头，有的水龙头呢有抽拉式的啊，有的是一进两出冷热双管的啊。既然这种水龙头有很多市面上在用，那么到底哪一种更安全啊，我们该怎么样去辨别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有些不好的水龙头是不是会有毒呢？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水龙头的材质和制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添加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如果材质不好，或者生产工艺不过关，那么水龙头就有可能会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释放对人体有害的一些物质。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几种材质不安全之外，还有呢就是一个例外，就是抽拉水龙头。它的水龙头的材质呢是不直接接触水啊，而是中间抽拉的管子接触，而这个抽拉呢又分为内部的软管和包管啊。如果光看这个外表材质的话，内部软管的材质不过关，其实也是白搭。比如有一些朋友他家里面呢可能之前的坏了，剪开之后会发现，或者是用棉签去蘸一下，其实里面呢是有发黑的一些情况。管子本身是黑的啊，闻着呢也有点像这个汽车轮胎的味道啊。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耐氧化，而是用了几年之后它可能会掉渣，长期用这样的水管喝水的话，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既然说内部的软管是直接接触水的，那么软管的材质就是至关重要哈。那去除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呢，常见的水龙头内部软管的材质有的是食品级的硅胶啊，食品级的 PEX 或是食品

级的 TPV， 那么食品级的硅胶，这种水管一般孩子用的有一些质量好的吸管是这个材质的哈。优点呢就是比较软，耐高温，耐老化。如果用作水管的话，那么用个十多年是不成问题的，而且表面很光滑，不易滋生细菌。缺点呢是价格比较高，而且容易被有一些硬的东西刮一下的话，可能会有划破的情况。那对水质的要求高的人呢，使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了。刚刚我还说到了 PEX， 那也是食品级的，它的优点呢是强度好，耐高温啊，冷热水交替使用都没有问题，耐用性呢也不成问题哈。那品牌水龙头很多都是用的这种材质比较多。还有呢像食品级的 TPV 啊，它是属于橡胶管，也是有食品级的无毒害无味的，使用寿命呢能够用到5到8年。缺点呢是耐高温一般，长期使用温度的上限是100度。那还有就是作为水龙头的内管的话，它的性能也是够用的，因为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的实惠，像很多终端的水龙头用到的是这种材质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预算以及实际情况去选择。

那关于选择水龙头还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除了材质，其实水龙头选择上呢事项还有很多。比如说呢，我们家庭当中使用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有没有带起泡器的。没有起泡器的水龙头呢，水流的倒是哗哗响，而且洗个菜呢都能够溅得身上的衣服都是湿的哈。带有这种蜂窝起泡器的是省水而且还防溅。那第二呢，可以选择这种就是单柄双控的，冷热一个杆方便调节。那像有一些网红的圆柄旋钮啊，要注意避雷，手湿的情况下圆形的不是特别的好拧啊。三呢是要选的是带检验报告的，自己无法识别的，那么就交给专业的鉴定报告，那可以确保一下我们购买的质量是合格可靠的。刚刚说到了三选，其实在选购的时候也有三不选，就是不选高风险材质的。如果掂着重量轻的，像锌合金没有全铜标识的，可能就是镀铜，或者是没有标304不锈钢，那也有可能是201的或者是其他假的不锈钢，这种是不要选的。也不要选像尼龙、铝丝或者两种不同材质编织的包裹内部软管的一些抽拉水龙头，通常外面的编织也比较的凑合哈，里面的材质也不是很好，而且用久了可能会有发霉断裂减少寿命的情况。还有就是不选弹簧的抽拉水龙头，时间长了容易耷拉个脖子啊。我们看呢有些就是拉出来弹不进去，底下呢是重力球的，即使时间长啊，脱垂重力球扣一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最后呢，如果没有细节研究水龙头的材质的话，安装后最好用白色的容器先放那么一段时间的水啊，比如说你的洗脸盆或者说你的陶瓷盆，看看有没有黑的杂质的东西流出来。第二呢，就是要闻一下它的味道，如果说味道没有什么样怪味道的话，那么可以是正常使用的，并且呢可以卸下来看一下哈，以免买到了有毒有害的一些材质。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热点回复呢，我们要回答的一位听友提出的问题，他说的是橱柜的选购和安装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呢？橱柜的选购和安装呢，千万不能随便啊，因为它用的使用频率还很高，有些地方呢，可能师傅稍不注意的话，那么就容易出现一些大问题，留有一些隐患。轻则呢是台面开裂、柜门脱落，重则呢可能用不了几年就只能够等着报废了。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就是橱柜背板的问题。橱柜背板这个事儿呢，我们大家

上颗粒上心。有些朋友觉得反正就是在柜子里面看不到嘛，无所谓哈。其实背板是能够让橱柜内部保持干净，防潮防霉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可是有些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哈，那我们的商家呢跟我们介绍的单背板就可以。单背板不是说不能用，但是它容易受潮发霉，或者说甲醛超标，那这个橱柜的寿命呢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一定要检查清楚啊。如果说是用的背板可以自己选择的话，那么尽量选择双面板，要是没得选的话，那么在背板的地方也最好能够贴上防潮膜，多少是能够起点作用的。第二呢，要确认一下柜体板的厚度。确认柜体板的厚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市面上常见的呢有16毫米、18毫米的板材，可不要小瞧这2毫米的差距啊，成本其实能够差不少啊。像18毫米的比16毫米的成本可能要高出 7%， 但是这个钱是不能省的，因为18毫米的板材做出来的柜子使用的寿命可能会延长一倍还多，而且门板不宜变形，台面不宜开裂。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这个自己瞪大眼睛好好确认，最好还是能够选18毫米厚的，是更耐用一些。第三呢，就是是否有防蟑螂的静音封边啊。别以为这个封边只是边角料，现场切割的柜体啊，边角全靠手工去涂胶，分分钟就会留下很多的一些毛刺啊，或者说缝隙，那这个缝隙是要不得的，最好还是让厂家去做这个静音的封边，必须要用激光封边机高温压合，正反两面一体成型，连 0.1 毫米的缝隙都不会给虫子留下来哈。那柜门一关，静音的效果是非常好，自带缓冲的阻尼。虽然说定制柜的封边的成本只贵 3% 左右，但是我们板材的寿命能够多扛5年，那些水管切割处要是没有处理好封边的话，那么水汽可能分分钟就会钻进我们的这个板子当中，半年不到可能就会开裂啊。特别是有些自己封边的哈，千万不要相信手残党啊，这个封边封得再细，可能照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翘边，而且也会给板材带来一定的这种安全隐患。第四点呢，就是燃气灶下方呢一定要留有活动的层板啊，柜子里面燃气灶的下方最好是安排上活动层板，再加上长条透气孔。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它能够方便进气，让这个燃气灶呢能够燃烧得更加的充分。要是没有这个活动层板的话，那么燃气灶四周的汤汤水水，如果说一锅了，就很容易渗进到我们的橱柜当中啊，弄得里面是潮乎乎的哈，容易发霉。无论你这个燃气灶的下方是我们的抽屉也好，还是柜子也好，有的时候没有这个活动层板的话，特别容易滴油或者说洒东西，而且燃气灶还容易落灰，这个灰尘掉进下方的碗筷篮里面的话，那真的是不太卫生了。有了这个活动层板的话，清洁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吧。

第五个呢，就是打孔后对孔的这个封闭处理。像橱柜打满孔呢，千万就不要这样放子了。那有些裸露的孔洞啊，其实它是甲醛的一个逃生的一个通道，分分钟让家里面变成了一个有害有毒的一个密室。专业的做法呢，就是环保胶加上这样一个封口盖啊，双管齐下，先用食品级的一个密封胶堵住这样一个缝隙啊，千万不要贪图便宜买一些劣质胶。其实在曾经节目当中跟各位说过，只要是用到胶的地方，最好是自己购买，购买的是安全可靠的、品质好的、大品牌的啊，用的时间更长，而且毒性会更小。再扣上 IBS 的这样一个材质的防潮密封盖，那可以把这个甲醛呢锁死在里面，不会因为时间长了啊，这个甲醛慢慢慢慢的稀释出来，对我们的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第二呢是拒绝塑料的膨胀塞啊，这个东西呢遇潮是容易发霉变形的啊，还是推荐304不锈钢的这种防锈的卡扣，用个十几二十年的话不会生锈，而且它还自带密封圈。那在这里呢还有一点点要提醒的，就是开孔的边缘呢必须要打磨光滑，像毛刺呢有一些可能会划破一些密封层，甲醛可能照样也能够跑出来，验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手去摸一摸啊，但凡能够刮到手的啊，一定要让厂家返工或者想办法帮你处理了，任何地方都不能够有毛刺或者说是处理不到位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查验有一些橱柜的时候不能只靠看，用手去摸一摸啊，或者说是手电筒照一下，到底看一下它的细节去做的怎么样。第六个呢是做这个前群沥水啊，像洗个碗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水珠就不小心可能会流到台面的下面哈，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们的这个身上的衣服呢给打湿啊，99%的橱柜的报废可能都会和这个水去把它变潮变湿是有关系的，所以做前群沥水线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在台面的底板加宽5毫米乘以3毫米深的这样一个隐形的小水渠，就不怕漏水了。别小看这个3毫米的深度，它可是很多人去总结下来的一个黄金的比例啊，既能够快速的导流，而且不会藏污纳垢。升级304不锈钢的底板，加上 U 型的导水槽的设计，这个柜体呢再也不会跑一些啊这个水啊或者什么东西去溅在里面了，而且很多的一些朋友也是用过之后啊反馈还是非常的好用的啊，千万不要相信有一些网络上说装修为了省钱或者是装修为了极简啊，尽量啊所有的一些东西都简化了，但是真正当你入住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东西简化之后可能看着是美观了，但是实际上不是特别的好用，只有我们居住时间长了才能够发现有些实际的东西实用性可能比美观性会更加的重要。

0: 好了，说那么多呢，就是关于我们橱柜装修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啊。如果说在橱柜装修的时候，你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沟通、来留言，或者说你在装修的时候呢，遇到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欢迎私信给我啊，我们找一些专业的人员帮助各位一起来解决。好的，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哈，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

0: 15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吧。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今天的家装小课堂呢，跟各位来聊聊家庭当中的灯具。有人喜欢无主灯的极简，有人喜欢吸顶灯的简约，但是要讲装饰的话呢，可能还得要说吊灯。那近两年呢，又开始流行法式、南洋风、中古、复古风等等，那吊灯呢，也是慢慢的又重新回到了一家主位。今天呢，主要就和大家来说说吊灯。经常看到有人说啊，买灯只看晚上开灯效果，白天没人会抬头观察这个灯好不好看。其实呢，并不是这样子。灯具呢，其实就像首饰一样，是提升家庭的一个点睛之笔。容易被忽视的是吸顶灯，而且无主灯设计呢，本身就是要降低它的存在感。那吊灯呢，就不一样了，它的高度呢，可以落在人的视线的范围之内，有的时候也不用怎么抬头，也能够在某一个空间看到它的美。有人说呢，它可能会压层高，其实相反，看到吊灯的第一眼就会顺着去看到它的天花板，视觉上呢，其实这个层高反而是增加了。而且吊灯的种类有很多，它的装饰能力呢是所有灯饰当中是最强的，它可以给家居的风格去定调啊，也可以使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房间，简眼的灯饰瞬间就能够把氛围感拉到了最高。客厅的灯呢，其实是每家的一个装饰要必备的哈，装饰效果还是很重要的，不仅能够和其他软装相呼应，还能够聚焦目光，体现了一个主屋的品味。像卧室、餐厅呢，是更需要吊灯的一个加持，灯光的氛围可以使卧室有助于睡眠，让餐厅充满了用餐的仪式感。去参考一下，你看一下很多的一些豪华酒店的这种餐厅，都是以吊灯为主，尤其是配合暖光的这种光源啊，优雅舒适的氛围也是让人非常的放松。另外呢，如果是风格很统一的，可以把吊灯装在厨房、玄关或是卫生间，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照明加装饰的作用，既补充了重点的光源，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趣味性和统一性。吊灯的选择的款式呢，我觉得也是要深深的去思考去考量一下的，它就像是女人的首饰一样，不同的服饰要配不同的一些首饰，才能够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大多数的一些吊灯呢是很百搭的那一种，只要不是特别的一些怪异和特立独行的话，其实不是特别会和家里格格不入，而且产生很大的一些反差感。在这里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挑选灯具的一些经验吧。第一呢，就是大空间的款式。

要相对夸张一些，大一些会更好看。一板一眼的这种吊灯呢，可能往往失去了吊灯本该有的这种美感。如果空间比较大的话呢，稍稍夸张一点呢是没有关系的哈。第二呢，是尽可能选择大师款的一种设计，不管是灯还是家具，大师设计呢永远是经典，经过了很多的一些时间和很多家庭的一些验证，肯定呢也是比较靠谱的，搭配呢不太容易出错。有一些小众设计感比较强的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希望家庭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啊，不是和其他家庭的这种灯是一样的，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小众款，但是尽量选择手工制作，不是那种大规模产量的这种灯具，我觉得可能会起到比较独特的一种感觉。第三呢，就是要根据房间的尺寸来确定吊灯的尺寸了。买吊灯呢，就是为了好看啊，为了显眼，而且这尺寸小了，可能不会有小家碧玉的这种灵气，反而会显得小家子气。一般来说，只要层高超过了2.3米，吊灯呢最好是直径超过50厘米，哪怕是卧室8到12平米的卧室，过小的话，的确是不是特别的协调。如果说你的客厅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可以参考一个公式啊，就是说我们灯具的尺寸等于房间的长加宽去除以12啊，得到的这个尺寸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如果说你家庭的这个客厅层高是比较高的话，可以允许再大那么一点点啊，都不会显得非常的夸张。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再好看的灯光源不合适的话也是成为败笔之一。选择光源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它够不够亮，是否费电，是否刺眼等一些问题，尽量不要选择一些裸露的光源的吊灯。而每个人对灯光的感受和需求呢是不一样的，线上买灯其实也可以去线下体验一下哈，而且选择一些灯光也可以是那种光比较通亮，显色指数呢是比较亮一些，或者说可以调节的。有很多的灯呢都可以三色或者是无极变光，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哪一种是最适合自己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用这个吊灯可能会很麻烦啊，增加打扫卫生的次数。如果真的是怕落灰的话呢，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就是一个静电的除尘掸。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好用的。时不时的，你只要有时间拿这个除尘掸去扫一扫灯上的一些灰尘，是非常容易能够把它打扫干净的。而且呢，不要等这个灰尘已经是非常厚了再去打扫，那个时候呢，可能什么样的一些方法都不管用了。再有就是，你要真的怕落灰的话，那就不要选这种灯罩是朝上的，完全去接灰的这种情况，也会比较的麻烦，到时候打扫卫生的话。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安装步骤千万条，看图纸是第一条，而且和买家秀一定要好好的对比一下。现在呢，有很多的法式风、复古风啊，很多家庭当中喜欢吊灯配灯盘。灯盘和吊灯一样，也不要选择太小气的啊，具体要看灯的这种直径来选择灯盘的大小。成品灯盘呢比较厚，不需要与灯差太多，避免压抑。拼花的灯盘呢可以适当大一些，可以精致一些，而且拼花的这种灯盘比灯具稍微大10到20厘米是比较好看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吊灯的直径是50公分，那灯盘的大小大约是在65到70厘米，这种尺寸是比较合适的。那另外，这个吊灯的安装的高度也要决定它的美观度。比如说灯管太短的话，总有让人感觉到这个灯好像脖子太短了，只要不是特别的碰头，有的时候这个吊灯往下掉一些，只要不碰你家庭当中这个成员最高人的头，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的。尤其是这个餐厅哈，这个餐厅的灯一定要注意，吊灯一定要吊在餐桌的中间，而不是餐厅的中间，就要让这个灯光呢最好能够打在桌子和食物上，来增加用餐的这种氛围感。
再来说说卧室的吊灯吧。其实呢，可以选择短款的吊灯，或者是吸顶的这个灯也可以。不压层高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颜值。

长头的吊灯的款式呢，可以选简约一些的啊，也可以吊的低一点点。无主灯也可以和吊灯一起来搭配。客厅的无主灯和餐厅的无主灯呢，本身其实和吊灯搭配起来也是非常的美观的。装修之前呢，可以考虑一下后期还要加装哪些的灯饰，或者说吊灯的一些移位距离，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要你在装修之前就要考虑进来的。有很多的一些灯啊，它安装之后真的是不是为了照明放置在那个地方的，真是为了美观。哪怕是白天它不用开灯，它本身的造型很好看，比如说有很多的小壁灯，真的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灯饰哈，不再是隐藏的这种灯线，有很多的明线，它是灯上面本身有的哈，用很多的一些金属做一些点缀，自然垂下来也非常的有美感。不知道各位的新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灯饰呢？不管是吸点灯、无主灯还是吊灯，我觉得一定要和我们家庭当中很多的一些装修风格要整体的搭配，最好呢能够做到统一协调，才会更加的美观。好了，那今天呢装修小课堂就跟各位聊到这里，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你说。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

0: 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您在装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开发，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小环节当中。
8: 你想买的家居产品，
9: 我们来帮你挑。
8: 你想要的优惠价格，
9: 我们来帮你砍。
8: 你想选的装饰材料，
9: 我们来帮你团。
8: 你看中的装修风格，
9: 我们来帮你装。
10: 这里是家居帮忙团。

那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呢是整洁如新的，但是入住几年之后呢，会发现家里有很多的一些物品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会变色，或者说呢，没有刚买来那么的新，那么的好看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妙手回春的修缮技巧，也可以悄悄的抚平岁月的痕迹。那接下来今天第一个跟各位聊到的是瓷砖的美缝剂。我们都知道美缝剂呢，是为了让瓷砖中间有一个缝隙，日照冷缩的作用。但有的时候呢，用时间长了哈，它就会发黑变色。其实有的时候呢，在网络上哈，或者说在很多的一些购物平台上，能够买到关于它的一些灰尘的一些溶液啊，只要用湿布轻轻的打理一下，它就是光亮如新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瓷砖美缝笔。如果说你用的是浅色的这种瓷砖和美缝的话呢，确实不是特别爱打理的朋友，入住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就会美缝变黑、变丑、发黄，清理起来呢也比较的麻烦。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些太麻烦的话，可以试试瓷砖的美缝笔，几块钱的美缝笔一涂就亮了，而且还可以给瓷砖来增色，或者说来填补原来美缝啊，比如说现在已经掉落了，可能有一些缝隙呢发黑了啊，你可以拿这个瓷砖美缝笔给它涂一涂，又回到了原来的这种感觉。但是一定要记得买的时候呢，要和你这个瓷砖以及原来的美缝的颜色相差不要太多，否则的话呢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在家里装修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用到了铜条，时间长了铜条就会发黑。那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来介绍一个好物品哈，就是叫做金属擦亮膏。家里有铜条做收边的，时间长了确实容易氧化发黑，有一个金属擦亮膏的话呢，确实非常的好用，可以擦出很多黑色的污垢。但是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戴好手套。如果铜条旁边是木地板的话呢，最好是用这个美纹纸保护一下，以免擦下来的一些污垢呢会粘到这个地板上，或者说呢把这个地板的颜色呢给染色了，最好能够保护一下。如果说家里的玻璃胶老化了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可以买防水防霉的玻璃胶，这也是我非常强烈建议的。就是装修的时候呢，玻璃胶尽量自己去购买，好的和差的使用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别看它差别的价格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如果是用的很多的装修时候工人自己带来的话，特别容易发黑发霉，时间长了发黄，可能用不了几年就会脱落等等这些情况出现。如果说你买比较好的一些优质的这个玻璃胶，那确实是可以起到防水防霉的作用，但是买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哈，这个玻璃胶是不是有防水防霉的功效，买的时候就要买这种带有这种功效的，可能在买回来之后无论你用多少年，它发黄变色的几率呢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家里的这个玻璃胶真的是已经老化了，也是建议各位其实自己也可以动手去试一试，把原来的玻璃胶给它铲掉，而且呢自己去修补一下也不是特别难。无论你是在什么地方去买这个玻璃胶呢，其实只要询问一下哈，都会有一个详细的操作的流程，自己去修补也不是特别难，还可以把家里呢打造的光亮如新了。不知道各位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门窗装的久了，内部的胶条可能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老化、收缩、断层的一些情况，密封性很差，而且呢也会感觉到有漏风啊。夏天还好，但是一到冬天呢，这种收缩的风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明显。其实有的时候仔细想想，大几千、上万块钱的窗户都已经换了，但是却是因为这个防风条漏风，感觉体验感下降了。其实你可以去找一下有这种门窗的防风胶条，也是非常的便宜，几块钱、十几块钱就可以把你门窗的这种防风条呢给它升级一下，操作呢也是不是很难，换完之后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立竿见影的。
在家庭当中呢，很多的一些电器的外壳时间长了容易氧化，那么也是跟各位来介绍一个塑料防黄剂。那家电的塑料外壳时间长氧化变黄也是不可避免的，看上去呢很显旧，无论你是怎么样用湿布去擦，也没有办法把变黄或者是氧化的这种感觉给它擦掉啊。它可以除掉塑料的这种黄渍，效果也是非常的惊人。比如说像空调、微波炉、键盘都是可以经过擦完之后焕然一新的，还可以用来处理胶底发黄的小白鞋啊，也可以来试一试，效果呢也是非常好的。其实对待家庭也是一样的，那些使用长久产生裂痕不厌其烦的修修补补，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认真生活过的一些痕迹。那看完这些，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亲测好用的妙手回春的一些小物品，或者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修缮的难题，都欢迎各位都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来聊一聊啊，把你的问题，把你的一些好物也可以向大家来推荐一下。好了，来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京二京沪高速的江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往北京方向可以正常通行，请车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1: 最近呢，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1: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2: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丰富的房地产的知识、经济的资讯以及最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也欢迎各位啊，你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想要进行互动的话呢，也可以来和我进行交流。我们的交流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域，大家直接留言就行了。在12点半之后，热线电话9688980也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询问。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7: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12: 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楼市动态啊，我们来看看哪些事情又发生了。我们从不同的一些角度和各位来了解楼市。企业站在未来安排拿地发展的眼光值得学习，房地产企业的进地热情又回来了。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是来自深圳的一个案例。最近呢，深圳宝安中心区的一宗优质的社宅用地，经过了355轮的竞价之后呢，由保利发展以105.1亿元的总价竞得，成交的楼面价每平米在8.79万元，溢价率呢99.05%。那最令人关心的是啊，不止于总价和溢价率的居高走势，还有这个地块的成交的楼面价高于相邻的深圳观潮府所在的地块每平米5.9。

接的，所以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也是出现了很多点状投资的一些机会，房地产企业拿地呢也更加的多元，那些前期库存已经是基本出清的城市的细分的区域，新的改善性的住房需求还没有得到释放，因此也是被一些实力的企业放到了投资的首选名单。通常来说，拿地的呢也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先行的指标，企业拿地的活跃度的提升也是表明了对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乐观，因为房地产的产品的供给是需要时间的，提前布局拿地也是为未来正常发展和运营增加保障。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我们从今年来看，主要的一些成交的溢价地块都分布在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的库存呢仍然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是一个事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些方法啊来进行一些改变。了解完了深圳的这一宗地，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三亚啊，我们来看看三亚这些年房地产又有了哪些新的动向。超过400亩三亚的拍地爆发式的放量，保利发展拿下了海棠湾百亩地块，在今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三亚土地市场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放量，位于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的一宗139亩的二类城镇的住宅用地开拍，一家名为三亚保明置业有限公司的房企以 15.1184 亿元的最高有效报价竞得了这样的一块地。记者了解到呢，本次拿地的公司为保利发展旗下的开发企业，如果说再加上相关的一些配件的要求，这块地的综合的总价已经是超过了20亿元，成为了今年以来三亚乃至整个海南出让最大的一宗住宅用地。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同一天三亚又挂出了崖州和海棠湾两宗超级宅地，合计292亩，起始的综合的总价达到了36亿元，这也就意味着单日内三亚土地市场完成了出让和挂牌的总的面积已经是达到了431亩，总金额超过了56.8亿元。三亚也正在开启一场疯狂的拍地大戏，那据了解呢，这一宗的楼面的价格堪称是近几年三亚海棠湾板块的一个较高的地块之一了。这块地呢，它的周边已经是汇聚了三亚国际免税城、太古里、宽窄巷子、万象城一些大型的商业体，以及超级的地中海等一些高端的项目，所以当地的业内人士表示啊，说 1.44 的低容积率再加上央企保利发展的加持，这个项目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三亚海棠湾的一个高端的住宅。另外回顾近两年三亚的住宅的整体的市场，可谓是经历了从火到热的一个分化的过程，在进入到2026年，市场的节奏呢也是明显的放缓，根据官方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计划，今年三亚拟供应的居住用地大约是在110公顷，其中市场化的商品住宅用地大约91公顷，但是从实际的成交来看，在今年上半年仅完成了两宗住宅用地的出让，一宗呢就是六月初6.81亿元成交的中央商务区月川单元地块，另一宗呢就是此次20.8亿元的海棠湾地块。根据海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三亚房地产投资的额度同比是下降了11%，表明多数的房企在拿地上还是趋于谨慎，所以在此背景下，上半年最后一天的压轴的摘地无疑也是为三亚今年土地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了解完了三亚的土地市场，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移到长沙，我们来看一看啊，民企竞价到底少而精的供地啊，这个长沙土地市场的一个全新的样貌也是呈现出来了。最近断供了将近3年的长沙岳麓滨江 C5 地块，经过了8家房企40轮的竞价，溢价近39%成交。同样是在长沙湘江河以西的岳麓区，梅溪湖一期的片区已经是近2年没有供地的航天二期地块，它的竞价是更加的火爆。经过了多家房企47轮的竞
竞价的激烈的角逐。长沙岳麓航天二期最终地块呢，是由山东丽景产业投资开发集团。

0: 环控股的山东新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总价71,271万元竞得，成交的楼面价每平米在6200左右，溢价呢将近46%。总部位于山东省滨州市的山东丽景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是鲁北的标杆民营房企，它是具备房地产的开发经营以及建设工程、施工园林、精装等全产业链的一个资质的这样的一家公司。所以在此次的竞拍之前，有业内人士担心参与此次土地拍卖的山东丽景这家省外的开发商对于长沙市场的了解度可能并不高，最容易乐观的预判长沙的市场成为此次土拍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没想到，哎，你看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啊。另外在少而精的土地的供应的机制之下，包括央企、国企、民企在内的各类房企以新规产品的得房率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新房销售的预期，在长沙土地市场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争夺战。那针对各方比较关注的市场较为畅销的新规产品，长沙某房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营销人士认为啊，新规产品呢通过得房率的优势获取了高的溢价呢是不可持续的，应该从包括外立面、供区、车库等产品力的方向来进一步的提升，是继续少而精的供地，重返竞价熔断摇号机制，还是加快供地在降维打击中，还是需要再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长沙的土地市场怎样能够理性的去满足各个房企的合理的需求，其实已经是摆在了当前房地产的一个决策者的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和大家了解了一下各地的一个房地产的楼市的动向，每个地方呢都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和它目前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一个情况啊。下半年呢咱们徐州有八大王炸的新盘就要来了。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徐州楼市呢也是迎来了一些难得的高光时刻，今年下半年徐州楼市更是看点满满，新盘都开启了，而且很多都是一些纯洋房或者是一些带院的别墅啊，尤其是想要改善居住环境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当然这个房子好了，它的价格可能也是要高一点，比如说像市中心的一些房价可能就要冲到40000+了。新城区呢也是迎来了台版住宅，城西也是要有大项目了。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来梳理了一下新盘，第一个呢就是市中心的天喜城苑，户户都带院子的别墅啊，非常的不错。另外呢就是市中心的凤喜云喜纯四代洋房，楼王产品也是在近期曝光了。另外就是云龙湖的云湖印，云龙湖首个纯粹的四代洋房。第四就是市中心的月华里，那价格呢可能得30000+，地理的位置区位在那个地方了，是徐州大平层房价的一个天花板了啊。第五个呢就是新城区的一中西 B 地块，国企云开投资开发招商建管代建打造了招商天星系的一个产品。第六个就是西区的中天市民 AB 地块，将由徐州万科来进行代建。第七就是一中的 CD 地块，由绿城管理代建。第八就是市中心黄楼民主路小学的东地块，目前它的规划已经是曝光了。可能这几个项目的进度不太一样啊，有的可能快一点，有的可能还是刚刚开始进行规划，但是你从它的一些位置上能够听得出这几个位置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像市中心的这些地块卖完了就没有了，市中心就这么大，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说当下想要去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或者接下来你想买新房的朋友啊，有这种强烈意愿的，那在今年下半年一定要好好的来关注一下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楼市的热点话题。
1: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说政策，
0: 近年来
1: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了。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更加了解房地产，因为住房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有问题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以进行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在我们的12点半之后啊就要开通了。另外，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进行留言，把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和朋友们啊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要感谢一下房地产专家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了。建设韧性城市筑牢安全屏障这样的一个事儿呢，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也是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的重点的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近年来全国各地呢也是加快推进了韧性城市的建设，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都先一步的来进行了，从海绵城市、绿色低碳、生态环保、智慧城市的多个方面，也是出台了韧性城市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和规划。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天就来看一看各地都出现了哪些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一些经验啊，来交流一下。好的，曹老师。
4: 好的。从各地操作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制度啊、管理、技术上统筹，突出这个政策规划啊，制度标准的这么一个系统化协调。作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和成都啊，人口呢都超过了2000万啊，甚至3000万，人口密度大啊，建筑密集啊，生活生态场景呢纷繁复杂。针对这些特点呢，2024年重庆成立由省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双牵头的这么一个城市治理委员会，城市安全韧性建设不再是部门的一个单打独斗，而是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网。2024年上海出台了加快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意见，分2027年、2030年和2035年三步走来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其中呢，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超大城市特色的韧性安全城市。最近几年呢，北京也出台了啊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比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的一个指导意见，和这个北京市啊韧性城市空间专项规划啊这些政策，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来谋划提升城市的这个整体韧性。
0: 没错，从各地的一些特点来看呢，主要还是突出了就是要盯住风险、管住源头、闭环管控以及守住底线的一个治理的思路。建设韧性城市的本质上呢，就是里子工程和良性工程。
4: 对，过去两年呢，筑墙城乡建设部加大城市燃气、供水、污水、供热等老旧管网的一个改造力度，整治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啊，既突出重设施啊，更突出重人本。韧性城市和人一样啊，首先呢得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道路、桥梁、隧道、地下管网就是城市安全和韧性的一个底座。其次呢，韧性城市也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就是韧性城市的大脑。 随时随地啊，可以起到对城市生命线运行数据的一个全面。

0: 制，自动采集啊，监测分析，预警上报啊，有效防范化解大批风险隐患。
1: 嗯，
0: 在北京啊，根据这个北京市大风天气应急预案啊，发生极端天气的时候，城市哪些部门需要参与，各自如何负责，都有明确规定。在深圳，把这个治水和治城紧密结合啊，实行了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又缓解的啊海绵城市建设目标。
1: 没错，那目前呢，从单个的城市来看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韧性城市的建设呢，其实是已经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果了。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呢，韧性城市呢，它是涉及到城市的数量呢，相对来说不够多，而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的水平呢，还是存在一些不太平衡的问题。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规划标准的迭代以及数字治理的升维、社会机理的重构上，各个城市呢，容易因地制宜和借鉴其他城市有效经验而做出制度上的安排和完善。但是很多城市啊，遇到了最大的难点，其实还是金融工具上的一个创新。
0: 是啊，这个城市呢，让生活更美好啊，安全的话呢，可以让城市更可惜。全面推进这个韧性城市建设呢，是大势所趋啊，必须处理好整体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当前和长远等重大关系，然后以科学规划防范风险，以硬核基建增强底气，以数字治理呢来提高效能，以全民共治来聚集合力，持续提升城市的韧性能力，为中国式的这个现代化建设呢提供更加坚实可靠的城市安全保障。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提到了关于韧性城市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各地呢也有各地的出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这也是在城市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来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时间，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广告了，也是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遇到了一些困惑，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也被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也会进行回复的，留言的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抖音号曹哥说房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来进行留言。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呢，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

0: 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2: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欢迎朋友们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进行专业和客观的分析以及解答，同时呢也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曹格老师会给大家先来讲一讲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是一些政策的解读。有问题的朋友，9688980的电话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好的，曹老师。
4: 嗯，好的。以前呢，经常会有人说啊，说以后啊，这个要过紧日子了啊，大家呢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一笑了之。嗯，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紧日子啊，也正成为一个现实。前几年大家还觉得呢，这种说法只是随口的一个感慨啊，但是今年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身边肉眼可见的一个变化，凑到一起才发现啊，
3: 嗯，
4: 所谓的这个紧日子，早就不是网络上的调侃，而是渗透普通人打工、开店、存钱、消费方方面面的一个真实现状。咱们也不用吹焦虑啊，也不知道恐慌，咱们用2026年上半年官方的一些数据、行业的调研报告来看一看现状。第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部门啊，加速存钱还债。消费意愿呢是持续走弱。打开央行2020年一季度的这个金融统计的报告，两组反差极大的数据直接戳破了当下大部分人的真实心态。
3: 是的，
4: 三月末全国住户存款的总额突破 173.59 万亿，但是一季度老百姓就新增存款 7.68 万亿，而一季度的这个住房贷款净减少6314亿元，房贷、消费贷、信用卡分期全部都在提前结清。现在国有六大行三年定期的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多少？1.25%。
3: 嗯，
4: 利息的收益现在是微乎其微，银行的网点却是经常出现中老年人、年轻人排队存定期的这么一个场面。只要放在五年前，你存款利率3%以上，大家都嫌低。都忙着买房买车啊，那个信用卡消费透支消费，现在哪怕利息微薄，多数家庭的首选仍然是把现金攥在手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居民收支数据呢，能说明这些问题。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但人均消费的支出实际只增长了2.6%，挣到手里的钱一大半不再拿去消费，而是转成存款储备起来。线下生活里变化就更直观了，以前下个班随手点个30-40的一个外卖是吧，现在自带盒饭买菜做饭，一顿饭成本压到5块钱以内，什么奶茶咖啡从每日的标配变成了一月2-3次的奖励，朋友聚餐不再打卡网红店了啊，改成在家轮流做饭，人均开销直接减半。咨询机构在2026年的这个消费调研显示啊，47%的受访者正在严格管控每月的开支。
3: 嗯，是的。
4: 嗯，58%的受访者表示买东西会蹲满减折扣。56%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比价薅优惠。现在省钱已经覆盖到学生、上班族、中年家庭全年龄段，不再是老一辈的一个习惯了。房地产领域那就更不要多说了，对吧？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了，很多人都积极主动的提前结清房贷，一季度提前还房贷的总额接近6800亿，一次性还清贷款的家庭占比超过了30%。其实大家的逻辑很简单，不能确定未来收入稳不稳定，那怎么办？那就先卸掉负债，手里留有足够的现金，预防突发的失业、生病、收入缩水的风险。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信号就是什么？就是居民主动收缩杠杆，囤积现金，消费意愿呢持续走弱。当多数家庭不敢花钱， 那就意味着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收入预期啊，普遍的比较谨慎。啊，那么紧日子的基础的背景呢，就正式铺开了。
3: 嗯，是的，嗯。
4: 第二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基本收缩，岗位持续优化。其实普通人收入源头呢，本质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实体店铺、民营企业。但是2026年的上半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数据清晰地传递出经营端的这个收紧的压力，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打工人的身上。根据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2026年第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调研数据，小微企业平均月营收同比下降了 15.1%，整体的净利润率仅为 4.4%， 超过六成的小商家利润不足 5%， 餐饮、零售、教培行业的利润甚至低于 3%。 为了活下去啊，那么企业统一开启就是什么，就是全方位的降本模式啊。第一个就是人员大规模优化，砍掉非核心的岗位，叫什么基础文案、初级设计啊，什么数据的录入、线下销售、行政后勤这类重复性的岗位的需求同比下滑了将近两成。企业普遍把那些可替代的工作呢交给 AI 工具，不再单独招人。房地产的线下中介门店关停潮持续，大量的门店改成什么呢？改成无底薪纯提成的模式，这收入呢直接就缩水一半以上。还有一些招聘平台，那种稳定双休固定加薪的岗位是越来越少，外包短期项目灵活用工的岗位占比在持续的走高。中国灵活就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呢，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预计2026年将会突破 3.2 亿人，势头仍在持续上涨。不少35到45岁的中年人被企业优化之后，很难找到同薪资固定的一个工作，只能转行去什么跑外卖、摆摊、做零工。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企业停止扩张投资，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大幅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不管是开店扩张、厂房扩建、新增设备，中小企业老板呢全部都给按下了暂停键。往年生意稍有起色啊，就忙着想去开分店拓渠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优先压缩成本，清理库存，守住现金流啊。第三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各项合规成本上浮，薄利商家扛不住，社保征管核查更加细化。过去部分小微企业是吧，按照最低的基数来缴纳社保，如今要求什么？按真实的工资足额申报。大厂呢有充足的利润空间去消化成本，月利润几万的小店一旦足额补交社保，那每月直接就多了几千的一个固定支出。本来就微利的行业啊，进一步成本这个利润再被压缩，不少夫妻店直接呢就放弃雇工，只靠家人去支撑门店。所以说呢，一个清晰的这种闭环就形成了，是吧？老百姓不敢消费啊，商家呢经营下滑，企业呢缩减开支啊，然后呢企业就开始什么裁员降薪。那你裁员降薪，那打工人的收入就会缩水，那打工人进一步呢就会减少消费，那这日子呢就越来越近，
3: 是
4: 对吧？第三个信号什么呢？就是大额的耐用品市场全面遇冷啊。判断经济是冷是热，汽车啊、房地产、家电这类大额消费品是最直观的一个风向标。2026年的市场表现完全印证了这种收紧的趋势。首先是房地产，全国新房开工的规模是持续收缩，二手房成交的增速呢开始放缓，老百姓呢彻底抛弃了借钱买房增值的那种旧观念。过去很多家庭啊掏空六个钱包背负30年的房贷上车，现在呢大家是普遍观望，能不买房就不买，刚需买房呢也是优先选择什么呢？小户型、低总价房源，大幅降低这种贷款的额度。汽车市场同样降温，啊，大家也看到了，燃油车、新能源车价格战不断，中高端车型的销量呢是持续下滑，低价代步车、二手车反而成为主流的一个选择。很多家庭原本是计划有换新车的，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呢，也是直接推迟了。代步车只要还能开，绝不额外去透支几万甚至十几万去换车。你看家电、家装、 全屋定制行业的订单呢也在缩水。

0: 那装修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两极分化，刚需的简装的订单呢还比较稳定，轻奢全屋定制这些升级单量却在暴跌。大疆装修呢现在只保证基础的一个居住功能，放弃了那种复杂的背景墙、什么高端的柜体、智能的大件等溢价的项目，那旧家电能凑合用的那就不考虑去换新了。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国家统计局在5月份的这个社零的数据呢已经公布了，也可以佐证这个事儿。啊，当月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同比下滑 0.6%， 增速由正转负，拖累大盘的核心就是汽车、家电、建材这类大额的商品，这个消费品。同时呢，这个超前消费的热度呢也在退潮。你像前几年年轻人就热衷于什么信用卡分期、消费贷分期去买手机、首饰、旅游，但是2026年前五个月短期消费贷减少了6102亿，这是所以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大家现在普遍达成的共识就是什么，不再为非必要的这个商品去背上负债，手里没钱就延后消费啊，绝不再去透支未来的收入去满足眼下的欲望。那过去的消费逻辑就是说先享受后还钱，现在彻底反转成有多少现金我就办多少事儿，大额支出全面搁置啊，这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信心呢进入了一个啊收缩的一个周期。这方面的内容很多，看看时间呢先给大家先说到这儿吧。
1: 好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有房地产的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房产的内容。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喂，我要买房。
8: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第一房产继续回到各位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提问啊。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内容想要进行电话的咨询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好了，曹老师。
9: 嗯，好的，你们来看看啊。
8: 嗯，
9: 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这个云龙万达附近入手老破小，最好是低楼层，面积十来万啊，10万左右，那有没有这样的房子？
8: 想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房源。
9: 云龙万达左右，你要是卡死10万的话呢，可能困难一些。但你要是10万到20万之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云龙万达附近呢，在早期时候，在万达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呢，原来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居住区，就万达没有来，还有这个云龙区的那个新政府没有来之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型的居住区，然后成片量的这个安置房，对吧？还有就是经济适用房啊，包括那个民富园、民祥园是吧？民益园，那个时候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三环之外的一个大型的居住区，而且呢整体的这个地方的房子呢，就是这个保障房占比比较大啊，所以说早期这样的房子呢是有一些这种老房子的，面积比较小啊，特别是拆迁房，原来说都是小户型，后来的话呢，可能这块划归这个云龙区的新的行政办公中心之后，是吧？哎，大批的这种房子新房源就出现了。那么早期的时候，这地方呢还是有一些小户型，面积比较小啊，比如说20多、30多、40多这种户型呢是有的。但如果说你就要掐死10万左右，那这样的话呢，买肯定是能买到，是吧？但是房子呢，可能就不一定是主流产品了。有可能这种户型呢就相对会比较奇葩，对吧？因为早期的安置房呢盖的可能确实状态差一些，那个时候的管理也不是很规范，各种奇葩的户型都有啊。这种产品呢你能碰到，但是呢可能产品会那么如意，对吧？你要买一个就是说正常居住，户型小一些，楼层低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问题的这种房子，你要真的用10万去卡，相对来还是比较困难的。10万能买到，但你卡住低楼层，可能就困难一些，对吧？就困难一些。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把楼层卡那么死，10多万完全是可以买到的。因为老房子最贵的，就比如说房龄已经，比如说是20、30年了， 啊，比如又是那种以前的那种房子，它最贵的有可能到最后就是一楼，是吧？因为这种房子你要卖给年轻人，那可能就是相对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跟卖给老年人的话，那只能是低楼层这一块呢是最是一个刚需，对吧？他买了之后可能会留着自己去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楼层相对低一点的话呢，价格呢可能会比楼上呢反而会高，因为正常多层的话呢，可能三楼是最高的，但是落到这种小户型的这种老房子的时候呢，它一楼有可能和三楼的价格一样，甚至呢要比三楼还要高啊。那这样呢会导致呢你在买的时候呢相对会费点劲儿啊。
8: 嗯，
9: 说到外，怎么说呢，买是可以的，但是有些房源呢可能会有一些瑕疵，是吧？这个时候呢需要你去多看一看啊，多了解，多跑一跑房源。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碧水机亭现在价格挺便宜，能投资吗？以后升值空间大吗？行，在这个时候仍然还要明目张胆的要去房地产投资，这个也还是挺有勇气。因为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呢应该说是慢慢的往下滑，很多人呢可能都已经打消了投资的念头了。但是确实也有一些人有闲钱的啊，有些人看到的是这个问题，但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是机会啊，就是价格下已经调动多了啊，那以后肯定会有上涨，会有空间。
8: 嗯，
9: 空间肯定是有，因为从高点到现在的话啊，确实是的。碧水机亭跌的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从它的高点到现在确实掉了不少，掉了不少。那么如果你要想投的话，怎么说呢，空间肯定是有，但就这个板块的发展来看，它的这种即使以后触底往回就是回调，就开始回调了，那么它的这种整个的过程呢也会相对比较缓慢。那空间肯定是有，但是呢它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去换。那你要想打定主意在这个地方去投资，那你就要做好啊，这个用这个时间来换取你增值空间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啊。空间是有，但是时间的这个跨度周期呢可能相对会比较长一些。
8: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些提问啊。对于想要买房子的朋友，有一些项目上的对比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了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0: 好转道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听听见风，

0: 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受到大风天气影响，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决定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4: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4: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5: 认购的房屋即将交房，开发商却突然要涨价，业主不同意，开发商就要收回房屋，这么做合理吗？订购豪华轿车，提车时却被 4S 店要求加价， 4S 店却说购车人反复更改车型，当初的购车合同已经作废，卖家突然抬价，您还会继续买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您解读民法典第543条至544条，协议变更合同555条至556条，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汪洋，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段波，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培训资深讲师。
6: 生活当中啊，我们少不了买一些大件，您比如说房子，哎，如果说在买房的时候开发商说了，哎呀，最近这房价要涨了，您得把这个房价抬高点，否则呀您就拿不到钥匙了。那如果要涨这个房价的价格，您还会继续购房吗？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7: 哦，这是当时买房的那个认购协议，
8: 对
7: 是吧？
8: 对对对。
7: 当时这个房子多少钱一平？
8: 当时买的时候是不到2500，2498。当时买的时候，还没有开发，还是个坑呢。
5: 2014年，曲女士认购了石家庄正在开发的某小区楼盘，认购协议写明，暂定2015年5月1日交房。
7: 具体交房时间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准。
8: 对，一直没有签正式合同，
7: 房子也没有交。
8: 对，一直没有交。
5: 直到2018年，小区住宅即将封顶，开发商才联系业主准备签订正式购房合同，而且还要涨价。
8: 可能是一平涨1000块钱吧。
5: 如果业主不同意涨价，开发商将把房屋另行销售。然而，当记者带着曲女士找到售楼处时，工作人员却都一问三不知。
9: 我没有贵
10: 了，这个我不清楚。
5: 最终，记者通过当地住建部门找到开发商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给老业主涨价是因为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业主不同意涨价，则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开发商如此涨价合理吗？
6: 我们看到这案件当中啊，马上就交房了，开发商啊突然要涨价，哎呀，搁谁谁能乐意啊。我们知道这个房价应该在这个合同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条款，如果说变更房价的话，这样合理吗？汪教授，
11: 我们说合同啊，它只要一经成立并且生效，就具有了这个法律上的

0: 在跟开发商之间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他必然首先最关切的也是最敏感的就是这个价款问题。因此当一个房屋买卖合同订立之后，这个价款未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当然是不能够由开发商单方变更的，也就意味着开发商对于房屋的价款是不具备这种单方变更权的。根据民法典543条的明确的规定，那么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此在当时的案例中，如果当事人并没有协商一致的话，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单方变更合同的内容，包括价款。
1: 刚才我们听到了汪教授说了，这个合同啊并不是不能修改，可以修改，可以调整，但是前提条件是经双方协商一致，这是重要的条件。我们来问一下段老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合同实际上是一个购房的认购合同，认购合同的性质是怎样的，和我们正常理解的购房合同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开发商卖销售房屋啊，它往往是一个预售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从交钱到拿到钥匙到拿到房本呢，中间有漫长的过程。这房子盖好并且能够过户之前呢，我们是拿不到房子的。这样的话呢，从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它要有一个约束性的东西。这个约束性的东西呢，我们通常的说属于认购书或者叫意向书。但是我们如果说一个法律名词，我们把它称之为预约合同。这个预约合同呢，它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合同。作为一个独立的合同呢，它和正式的合同在法律上同样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我签了这个预约合同，你开发商呢就得按预约合同办事儿。那么要按预约合同办什么事儿呢？预约的内容是你开发商将来有义务把这房子卖给我，我也有义务呢把这房子买下来。也就是说当这样的合同签订以后，开发商再把预约中的这个合同这个房子卖给其他人的话，就属于开发商的违约。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给购房者一个安全感，毕竟我交钱我签约到我收房拿到房本，它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我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这就是预约合同的性质和它的价值。
1: 但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单方要涨价了，说马上要交房了，这房子涨价了，这个合情合理吗？
2: 这个案子的预约合同中，也就是个认购书里边啊，它是已经把房屋的价款固定下来了。那就是说预约合同也就是个认购书，它会有两个要求。第一，你开发商你得把房子卖给我，不能卖给别人。第二，你卖给我的时候你得按照这个价格卖，不能去涨价。这是我们受到法律保护的一个预约合同的属性。
1: 我们来看这案件当中啊，开发商是单方想要涨价，而且涨价的幅度还真不低，每平米涨价1000元，从整个房价来说呀，将近涨了1/3。这您想想，搁谁是购房者谁能干呀？所以说呀，这开发商也很强硬，说你如果不涨价，你如果不交钱，我就去告你。开发商的态度很强硬哦，看来这购房者你是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他哪来的这种嚣张气焰？
0: 开发商的这个强硬，在我个人看来，其实是在虚张声势，他的强力是得不到我们的法律或者民法典的这个支持的所以在这点上呢，我觉得消费者在面对开发商的这种语言上的咄咄逼人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两个月前，黄先生在湖南某 4S 店看中了一款豪华版小客车，型号为 CT5， 双方签订了购车协议，约定的价款为27.2万元。黄先生在支付了10,000元定金后一直没有来提车，然而当黄先生来提车时， 4S 店却要求黄先生加钱。
3: 价格涨了嘛，他说要现在买的话要重新拟定合同，要把这个原合同作废，要涨价。
2: 然而当记者向 4S 店核实此事的时候，却得到了另外一种说法。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当初黄先生订购的是 CT5 车型，当 4S 店通知黄先生提车的时候，黄先生却表示他想换成另一款 XT5 车型。
4: 19号订车之后，总共跟客户进行了6次告知提车以及这个微信聊天的换车的一个流程，跟客户确定好了是要换这个 XT5， 然后客户呢也已经表示了同意。
5: 他说换叉 T 五吧，我都忘记了，我室友在通用了。他说 CT5 和叉 T 五的建议是叉 T 五，我说好，什么颜色他也不晓得，我就给他建议，我说拿黑色，他也确定了，说可以。他说最终确定了，我决定了拿叉 T 五这款车。
2: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黄先生确定要更换成 XT5 车型，然而黄先生一直也没有到店提车。当黄先生

0: 先生出现在 4S 店时，他却表示又要换回 CT5 车型。
1: 现在 CT5 我们给您配了车了，带您过来提车，您八月份提的您不提，您十月份的时候要管 CT5 我们也可以啊，你现在给 CT5 我们看来这件事是干嘛的。
0: 因为黄先生的行为属于退车后再购车， 4S 店必须按照当下价格销售。那么黄先生和 4S 店究竟谁有理呢？我们看到视频当中啊，这购车人黄先生啊多次对合同进行了变更，那双方呢是在微信聊天当中进行的沟通，但是呢并没有在书面合同当中做变动。实际上这在一般的市场交易当中啊很常见，也很具有代表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双方多次进行沟通协商之后容易产生一些误解。
2: 那么这个呢其实涉及到的是我们民法典的544条。那么544条啊，它规定的是当事人对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那因此这里面可能双方当事人经常会争议的一个点就是，那到底我这个合同变更的内容有没有约定呢？到底是不是明确的呢？那么因此就像刚才主持人您所介绍的这个案例中，这个先生他要买车，他买车的时候，哎，他买车的标的从一种车型到了另外一种车型，那这个时候他的这种标的的变更并不是通过他跟 4S 店之间重新再签订一份新的合同去解决的，而是通过跟 4S 店的工作人员之间通过微信等方式来进行交流而解决的。那这个呢其实说白了，在我个人看来，它本质上呢，一是一个合同的意思表示的一个解释问题，就怎么看待双方在微信上的这么一个沟通。第二个也涉及到一个举证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合同有没有变更，这是需要一方去进行举证的。那么在这两个问题上，我需要去强调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什么叫做书面形式可能需要进行一个稍微广义的理解，广泛的理解啊。在我个人看来，我们即便是通过微信等其他的形式，只要表述的意思表示特别清晰，那么在这里面呢，同样我们可以视为是双方当事人啊对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但这个例子也会让我们老百姓啊会给我们提个醒，就是当我们要通过微信等其他的形式去变更合同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第一我们要留痕，第二我们在向对方表述内容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准确和精准。这样的话，将来一旦发生了纠纷，无论在举证上还是在意思表示的解释上，才会具有一定的优势。
0: 订购豪华轿车，提车时却被 4S 店要求加价，
3: 价格涨了嘛，他说要现在买的话要重新拟定合同，要把这个原合同作废，要涨价。
0: 4S 店却说购车人反复更改车型，当初的购车合同已经作废，卖家突然抬价，您还会继续买吗？民法典通解通读正在为您解读。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哎，购车的黄先生说了，哎，我做了几次调整，那最后这不是也没有改变原合同吗？我们再来看看这 4S 店是怎么来解释的，似乎呢他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说呀，多次和这个购车人黄先生进行了交流沟通，哎，他的意思啊在左右的改变，原来是要买这辆车，后来呢要改成那辆车，那改成那辆车的时候，那原合同那就视为作废了，我们要买一辆新车，这辆新车呢我们要拟定一个新的合同，哎，后来黄先生又改变主意了，说这辆车我也不买了，我又重新回到最开始选的这辆车上，那相当于这个第二个合同又作废了，我们又重新拟定了一个新的合同。哎，似乎 4S 店的解答呢也有一定的道理。那我们来看看啊，那么 4S 店说了，你得用新的价格来买车，所以呢黄先生认为这件事的逻辑是，我提车的时候你突然要涨价，但从 4S 店的角度来说，你签了新的合同，我们要以新的标的新的价格来重新签订合同。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王教授，
2: 我们来看看民法典在这个角，在这个事情上它的逻辑是什么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543条，它明确规定的是当事人要协商一致才可以变更合同，对吧？好，那在我们这个案例中， 这位先生跟 4S

0: 4S 店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沟通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他们可能用另外一个车型来取代了之前的合同中的车型。那么到了这一步为止，我们可以说双方当事人其实已经协商一致变更了合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双方要履行的话，需要以新的合同为准。好，那在这个合同已经变更完毕之后，这位先生他又想换回原来的车型，那么这个换回原来车型的行为同样是对于新达成的这个合同的内容的变更。那根据民法典的刚刚我们所讲的543条的规定，同样需要双方协商一致，也就意味着这位先生他想要买最初跟 4S 店之间所订立的合同中间那个车型，这个同样需要跟 4S 店之间就这个事情包括这个车型的价格等等达成一致，他不能未经 4S 店同意未经协商而直接回到原来的合同，这位先生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1: 那么微信当中的聊天记录能不能算是一份双方的意思表示，一份新的合同订立？
0: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说我们的合同，有些合同是要式合同，有些合同是不要式合同。那么对于我们购车的这个买卖合同而言，很明显我们的民法典并没有将其规定为是一种要式合同，也就意味着 4S 店跟这个买家之间所签订的这个购车合同，虽然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情况下是要通过书面方式去签订的，但是法律并没有说不通过书面方式签订的合同就不具有效力。因此作为一种非要式的这么一种买卖合同，在之前的合同的基础上，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微信沟通的形式完全达成了合意，那么这个时候在法律上我们完全可以视为是新的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了。当然了，如果按照行业习惯或者 4S 店的通常做法，在双方达成合意之后，在提车之前可能双方还会有一个合同书的这么一个签字的仪式，但那个仪式并不影响到之前双方合意内容所使得这个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的这么一个效力。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民法典第555到556条的相关内容，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
2: 这是山西太原的学生家长拍摄的视频，这家教育机构人去楼空，一片狼藉。
3: 是2021年7月12号给孩子交了6万块钱过来补习的，补习上的到了3月份他就人去楼空。
4: 当时给孩子补的是什么课？
3: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这些，历史全部补的。
4: 我是2022年3月6号交的费，交完费以后呀，然后一天课也没上。
2: 家长反映，这家教育机构是专门从事学科类补习的。2021年底到2022年初，70多位家长向这家教育机构缴纳了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费用。然而，国家出台政策，对于学科类培训机构有着严格的限制。当时，这家培训机构声称，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3: 补的后面出来这个双减政策，我就问这个老板了，我说你看双减政策出来了，就用不用退费了？他没事，大哥。
2: 今年3月。培训机构突然在家长群里发了一条信息，家长们始料未及。
3: 什么转让了吗？我3月10号早晨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家长们就多了，多了以后就是上面就一片狼藉，人也找不见了。
2: 培训机构的老板向家长公开了一份转让协议，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么这份转让协议对家长有效吗？家长该找谁要回学费呢？
1: 教育机构声称转让了，那么针对债权债务的转让，那合同边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段老师，
5: 那么对于合同中权利义务的转让，我们民法典的555条有明确的规定，说如果要转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是要经过对方当事人的同意。我们举一个小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一位先生通过自己的朋友去订了一个酒店的房间，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去不了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位朋友呢，他和酒店之间，他首先他要给酒店一个房费，这是他的合同中的义务。回过头来呢，酒店要给他提供一晚上的住宿，一个房间，

0: 这是这位先生在这个酒店中的权利。现在我这个游客我去不了了，我找个人来住。这样的话呢，接班的这一位他继续要向酒店去付钱，同时呢也会享受到酒店所提供的服务，这就属于典型的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事情是很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交易啊，交易的结果一定是我既有付出又有回报，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履行不了这合同，我可以找一个第三人来接盘，但这个时候呢要经过对方的同意。为什么要经过对方的同意呢？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例子吧，你要向酒店去付钱，但是你还没付，那你作为一个要付钱的人，我们称之为债务人或者义务人的话，接盘的人有没有这个支付能力呢？如果是一晚上的房费可能还无所谓，如果这个合同金额放大10000倍，那那一头合同的另一端当事人是不是心里就忐忑了？哎，所以呢我们民法典的555条考虑到了合同中享受权利的那一方，我们称之为债权人在这种合同变化中的一个安全的问题，也就是对方支付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因素的考虑，因此呢把决定权和主动权交给了另一方的当事人。这就是我们民法典555条的一个基本含义。
1: 刚才说到了555条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这很显然啊，在这起案件当中，那么作为学生家长来说，那他没有得到相关的通知，教育机构转让了，这能不能作为学生家长退费的一个理由？
0: 就是你把培训的这个给我提供培训的义务交给了其他机构，那我作为享受这个服务的权利人，也就是这群人，我要考虑什么问题呢？我要考虑的是你新接任了这个人，你有没有这种培训的能力，你有没有这个合格的资格，对吧？而且呢你原来这一方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去擅自转让，这种教育机构的这种行为它是不符合民法典的555条的。那在家长这个角度，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转让没有发生，这第一步啊，相当于转让没有发生。那如果这个转让没有发生的话，那我作为家长我可以去找原来的教育机构要求他继续为我提供培训的服务，这第二步。但是呢现在原机构已经怎么样了？人去楼空，说明他已经履行不了我们之前那个合同当中的义务，那就意味着原机构对我这儿他有一个违约。既然你对我构成了违约，而且呢他是一个根本违约，追究这个培训机构的违约责任，通俗的说那就是还我钱来。
2: 本期总结，签好的合同可以单方说变就变吗？当然不能。民法典第54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协商一致是合同变更的必要前提。那么如果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则推定为未变更。另外合同权利义务可以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当然这同样需要经过合同相对方当事人的同意。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米夏。
5: 米夏，你好吗？
6: 哎呦，刘翔，你这抽的哪门子风啊？这是
5: 怎么说话呢？我跟你问个好，我怎么就抽风了？
6: 不是，你突然说话就这样了，你酸酸甜甜腻腻乎乎的，那我不太习惯，大伙儿也不习惯呢。
5: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两天一直在研究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6: 什么问题呀？还深奥？你加我一个。
5: 我告诉你，我已经有初步的研究成果了。
6: 你先告诉我，你到底研究什么呢？
5: 我研究的就是你好。
6: 哎呀，你好，这有什么可研究的？这是，
5: 你别看就这俩字儿啊，可是谁每天不说上个几十回几百回的啊？就连外国人学中文最先学会的也是这俩字儿。
6: 嗯，你这么说我想起一人来，咱们节目里老提什么小红啊小明啊，其中那小红他有一同事是外国人，不会说中国话，你知道吗？
5: 知道啊，就是那个非洲哥们儿吧，到晚上都不敢跟他见面聊天，灯稍微暗点，他一呲牙能把我吓死，看不见呢。
6: 哎呀，哪有那么夸张啊？人家正学中文呢。
5: 学中文呢？学的怎么样了？
6: 那天他刚学会一句“你好吗”，就到处显摆，正好看见小红了，他过去就说：“
5: 你好吗？”
6: 当时小红心情不好，就没搭理他。这哥们儿自以为自个儿说错了，就改口：“
5: 好你吗？”
6: 小红瞪了他一眼，还是没理他。这下这非洲哥们儿就更心虚了，他怯生生地对小红说：“
5: 妈，你好。”不是，你看看，能正确地说出“你好吗”这仨字儿，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
6: 这我就真不明白了，你说说声你好有那么难吗？
5: 嗯，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我告诉你，米夏，你知道吗？身份不一样的人，他说你好时候的口气都不一样。
6: 是吗？这我倒没注意过，都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做比喻吧，啊，当领导的啊，都庄重大气，跟下属打招呼的时候呢，都得拿着点劲儿。你好
6: 啊。啊，有点意思。那下属要是见着领导呢？
5: 那就像你看见我似的，那就得殷勤着点。说白了吧，你就得屁颠屁颠的冲我说啊，那什么领导，你好，你好。
6: 那是你，刘笑，我才不这样呢。
5: 我那么说话，那也是因为跟人家客气，显得我有礼貌。
6: 有礼貌？哎，说起这个，我想起我们邻居王大爷了。
5: 王大爷，王大爷怎么了？
6: 王大爷养了只八哥，就会一句话：“喂，你好吗？”人家回答一句“挺好的”，哎，那八哥立马就特别高兴的直扑腾。
5: 你看看，你看看，足以证明，其实想获得快乐啊，这个手段很简单嘛。
6: 后来也不知道谁教会了八哥一句：“您这是干嘛去啊？”新学会的话，见着人呢就学以致用， 王大爷来了，那八根的兴头就上来了。您这是干嘛去啊？
5: 啊，我是上胡同口买菜去，顺便把我小孙子接回来。这幼儿园眼瞧着就快放学了，我还得快点过去，不然啊，孩子等时间长了该着急了，回来又得埋怨我了。
6: 要说这王大爷可真是个实诚人，连说着这一套，眼见这八哥愣了半天没言语，最后憋出一句话：喂，你好吗？你看看，把人八哥给难受的听力都跟不上趟了，打那以后啊，就还是老老实实的说：喂，你好吗？
5: 啊，对呀、啊，喂，你好，亲切又简洁哈。我有一朋友，特别看不惯那些见人不说你好这俩字儿的哈。就为这事儿吧，他把工作都给辞了。
6: 嗯，至于吗？那你那朋友干嘛的呀？
5: 动物园未来项目。
6: 这不没事找茬吗？大象要跟他说个喂你好，还不得把他给吓死啊，以为西游记里的妖怪呢。那咱跳过这段，就说你那朋友他后来换一什么工作呀？
5: 他呀，他去饭店当服务员去了，每天客人都会跟他说：哎，你好啊，那什么，麻烦点一下餐呢。
6: 哦，这也算是满足他愿望了。不过话说回来，动物也有他们打招呼的方式。
5: 这我倒不太清楚，你熟这事儿，你说说。
6: 我熟什么呀？说的跟我是动物变的似的。
5: 你看，你看，危险了吧？啊，妖精早晚能成精，你就快变回原形了。
6: 哎，你还让不让我说了？
5: 说说说说，赶紧说。
6: 说，有一人特爱看大猩猩。这天，他去动物园，冲着一群大猩猩招手，边招手他就边喊：“喂，你好吗？”结果这群大猩猩特愤怒地朝他扔石头，把他头都给打破了。这人特生气啊，就去找管理员理论。管理员就问他：
5: 不是，你是不是冲着猩猩干什么了？
7: 我就是冲他们招了招手，我喊了句你好吗。
5: 哎呀，这就对了，那个猩猩的语言里头啊，你冲他招手啊，那就是骂他白痴的意思，你懂吗？你要是想跟他们打招呼的话呀，得捶着胸叫唤才行。
6: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人明白了，返回去捶着胸冲猩猩叫唤：喂，你们好吗？
5: 那这回猩猩们理他了？
6: 嗯，理他了。结果所有的猩猩都冲着他招了招手。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夏。
6: 我是米夏。
5: 哎，米夏，我这人只要别人跟我客客气气的跟我说你好，我一准特乐。
6: 那不见得吧，要是你正开着车走在路上，突然交警把你给拦下来，啪给你敬一礼：同志你好，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和驾照，你说你还乐呵不？
5: 你这我那我更乐呵了哈，我得争取我有一好态度。
6: 不是刘笑，你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
5: 我哪犯什么事儿，都是叫你说的。我跟你说，除了这个啊，一般人我还真很愿意跟人家聊聊哈。就说那天吧，我吧就突然接到一电话。喂，你好啊。
8: 喂，您好，
5: 请问您哪位？
8: 我是保险公司的，想向您提出几个问题。请问您平时开车吗？
5: 我平时不开，都是司机开。
8: 那请问您的车有保险吗？
5: 应该有吧，我也没问过那司机，回头有时间我问他。
8: 好的，那请问您坐的车价值多少呢？
5: 哟，这我也没问过，我估计怎么也得有个千八百万的吧。
6: 哎呀妈呀，大哥，你这是啥车呀？
5: 地铁。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刘晓，你没事吧？你坐个地铁，你跟人家动什么咳嗽啊你？
3: 他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你不照实说多不礼貌是吧？
2: 哎呦，不知道那卖保险的姑娘她还好吗？没让你气出个好歹吧？
3: 你先别提那姑娘，我突然想起一事儿，我问你米夏，你是不是最近在快餐厅里做兼职呢？
2: 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呢？
3: 我昨儿打电话订餐，我碰上接电话那姑娘傻萌傻萌的啊，我跟你说绝对跟你有一拼。
4: 喂，你好，这里是特别好吃连锁餐厅。
3: 哎喂，你好啊，那什么？我叫一份鸡排饭。
4: 好的，一份鸡排饭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呢？
2: 哎呦，你说这服务员姑娘这心眼也忒实诚了吧。
3: 我说这位姑娘啊，你现在要是也正在听欢乐正前方的话，你一定记住。

0: 了，本人在下叫刘笑，不叫一份鸡排饭。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跟人家强调了，这谁还没有个犯迷糊的时候啊？
0: 这你算说对呀、啊，哈、啊，米夏你是不知道，昨天就咱们那特别有名的小明，他就犯了点迷糊。
1: 小明哪天不犯迷糊啊？
0: 昨儿是这么回事哈、啊，这小明啊，去上厕所去，他就听着旁边一哥们儿突然问：“喂，你叫侯吗？”
1: 他们认识啊？
0: 不认识啊。小明就愣了一下，心说这怎么个意思，想聊天啊。于是乎他就回答了一句，他说挺好的。那边又开始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他们真不认识？
0: 嗯，小明心里想着谁认识，怎么听不出来呀、啊、不过呢，当时都拘着面子，小明就特别有耐心的继续回答道，哦，最近挺好的，那什么，你怎么样啊？那边又说话，哎呀，你家孩子该上幼儿园了吧？
1: 不是，这指定是熟人呀。
0: 听着呀，小明当时就懵了，他心说自己还没女朋友，那哪来的孩子呀？还要上幼儿园了？他就顺口搭了一句，嗯，没有没有。没成想，此时只听那边特不耐烦的说道，哎，那什么，我先把电话挂了啊，回头有时间再聊，隔壁有个神经病啊，我跟你说话，你他老给我打个。
1: 感情人家是在打电话呢，不是跟小明聊天。哎呦，你说小明怎么老干这种糊涂事儿啊？
0: 嗯，听你这意思，小明还干什么糊涂事儿了？赶紧说说。
1: 你也知道小明这人吧，为人特热情，就是眼神的不太好，有时候啊他容易出个糗什么的。上次在电影院外边，小明遇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给小明激动的哟，一边往过跑一边冲那人喊，喂，你好吗？
0: 哎呦，这小明也真够热情的哈。
1: 结果跑到跟前才发现认错人了。
0: 哟，这怎么办啊？这多尴尬呀。
1: 是啊，小明自个儿也觉得脸红啊，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继续挥着手往前跑，一直跑到没人的地方他才停下来。
0: 这打招呼确实得认清了再打啊，认错了人了确实尴尬。
1: 认错人还好，上错车那麻烦就大了。
0: 不是，这又是哪段啊？
1: 话说有一劫匪正被警察追呢，他慌不择路地上了一辆车的后座，上车之后他发现主驾跟副驾的一男一女特纳闷地看着他，这劫匪立刻拔出枪威胁这两个人，
0: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你们啊，赶紧开车甩掉后面的警车，否则老子让你们活看。
1: 这时候就听副驾上那男的慢慢地转过头对那女的说，
0: 哎，我说姑娘啊，千万不要慌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听我的口令，把刚才的动作再重复一遍，一定要快啊，挂一档，哎，对了，然后离合轻轻抬起来，抬起来，踩油门，踩油门，对了啊，踩往下，往下使劲踩，使劲。喂，那劫匪，我就想问您一件事儿，你还好吗？
1: 那能好吗？那劫匪肯定被警察给抓住了，落入法网了。
0: 好，抓得好，为民除害。不过话又说回来哈，这个有的时候被抓的也不见得都是坏人，
1: 是吗？
0: 你说那天吧，咱编辑郭子啊，陪着他媳妇儿去银行去汇款去，嗯，他媳妇儿呢先进去排号填单子，郭子就去停车去了。之后郭子就紧赶慢赶的也进了这家银行，看见他媳妇儿的时候吧，他发现他媳妇儿的钱在兜里露出来了一半。他当时呢也没多想，就想搞这恶作剧啊，他呢就伸出手去假装想偷媳妇儿兜里的钱，想吓唬吓唬他媳妇儿。
1: 哎，那郭子偷着了吗？他媳妇儿是不是特着急呀、啊、
0: 别提，还没等郭子那手碰上钱呢，刚一伸手就被银行一保安一脚踹出3米多远。
1: 喂，郭子你还好吗？3米多远呢，那得多疼啊。
0: 正好让他长个记性啊，以后不许乱开玩笑。
1: 哎，刘笑，你看咱们今儿聊的是喂你好吗，我忽然想起一人来。
0: 想起谁来了？
1: 有一回吧，我正开车在路上走呢，前面一辆车突然猛地一刹车停在路中间了，幸亏我当时反应快呀、啊、才没撞上。
0: 不是，前头这人怎么回事？他突然一脚刹车，这多危险。

0: 可不是吗？后面堵了一长溜车，都在那玩命的按喇叭。这时候吧，那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手里握的是一个被扯下来的方向盘。啊
1: 哟，你要这么说，这大哥是练家子吧？劲儿够大的呀！
0: 可不是吗？那位大哥，您还好吗？您现在还敢开车不？后来没出啥事儿吧？
1: 行，那什么，那位大哥，你看给我们米夏担心的哈、啊。你要是听见我们这期节目了吧，你就跟他报个平安呗，要不然他现在吧都不敢跟车了。
0: 可不是吗？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一定得小心。
1: 是是是，这看看表，今儿我们的欢乐正前方啊，时间又差不多了，就先跟您侃到这儿了。米夏刘晓，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受到大风天气影响，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基于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决定再见。
1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来自王杰。1991年，刘德华和王杰共同出演电影《至尊无上之勇霸天下》，片尾曲就是这首《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德国重金属乐队 Bonfire You Make Me Feel， 但经过重新编曲，加入了东方音乐的细腻婉转，变得更加深情动人。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Top of the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谭咏麟，爱在深秋。这首歌以深秋为背景，表达了主人公对恋人的思念。深秋是一个充满寂寥的季节，与主人公内心的情感相互映衬，能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愁，但却绝没有万分悲凉和极端的痛苦。情意难测，哀而不伤，回味悠长。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江美琪，对我好一点。

对我好一点，来自江美琪。如今在听旋律里藏着的不仅是19岁少女的倔强，更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敢爱敢恨的青春时光。原来有些歌从不是听过就忘，而是成了时光的标记。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发如雪，来自周杰伦。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浓情化不开，来自周华健。情爱分两种，一种是紧抓不放的占有，一种是忍痛放手的成全。浓情纵然化不开，但若相伴只剩束缚，不如体面退场，以祝福代替纠缠，让爱意长久留存。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I remember， 我记得，来自 Mocha。

I Remember 我记得来自 Morca， 主唱 Arena 甜美清澈的嗓音婉转到来，往事就犹如干裂的清泉涌入我们日渐干枯的心灵，蓦然悸动却又单纯透明，温暖的让人忘记了对已逝过往的感伤。所以当你听完这首歌曲，请微笑着对往事说，你好吗？我很好。我是小彤。

郑秀文终身美丽。郑秀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患上抑郁症，就像自己在瘦身男女中饰演的那个角色一样，病中的她也开始无节制的暴饮暴食，被狗仔拍到浮肿照片。就在很多人都以为她已经彻底自我放弃的时候，她却重新换了一种活法，靠画画、写作、跑步坚强疗伤。跑步她每天8公里，日复一日重塑意志力。或许这才是终身美丽最本真的含义。唯一可以伴随终身的美丽，不是容貌，而在于一颗至善至真的心。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张学友，烦恼歌。不爱了不

张学友，烦恼歌。绝大多数困扰都是庸人自扰，我们总习惯放大自我的得失，把一时的输赢得失看得太重，殊不知放眼广阔世间，个人的悲欢起落微不足道。不必强迫自己时刻紧绷，累的时候学会放空，放下执念，活在当下，你会发现很多烦心事本就不值一提。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蔡依林《野蛮游戏》。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附近车流量大，有着车辆环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另外，苏东大桥段受到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

0: 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方面。GR 京沪高速泰州段往北京方向过宣宝枢纽一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多环形。另外，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上桥口位置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庆云桥到淮海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在 JR 京沪高速泰州段往北京方向过宣宝枢纽1公里附近发生的货车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第4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蔡健雅，呼吸。明明唱着冰冷的空气，却让人觉得被温柔包裹。这首呼吸几乎奠定了蔡健雅的气质形象，不沉溺于悲痛的拉扯，不陷入卑微的祈求，而是把独立与坚强藏进温柔里。她的歌声从不是廉价的安慰，而是给每个在离别里挣扎的人一份不慌不忙面对过往的勇气。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花儿乐队《童话生死恋》。

童话生死恋，来自花儿乐队。这首歌就像一场奇幻又悲伤的梦，用欢快的节奏唱出了悲伤的故事。王子拼命寻找公主，却不知缘由，那种迷茫和执着像极了年少时的我们，在爱情里横冲直撞，却常常迷失方向。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以为你是谁？来自 Spice Girls。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王力宏，我们的歌。这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思考的歌曲，思考着人生的意义，感情的真谛。愿我们在生活中珍惜每一段美好，勇敢面对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遇见，来自孙燕姿。

遇见来自孙燕姿。遇见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情感记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怅惘意境中。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哥们儿来自安虎。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

0: 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3: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首歌收录于崔健1989年出版的个人专辑，在那个中国摇滚音乐尚处于刚刚萌芽的阶段，毫无疑问，崔健震撼了整个中国摇滚乐坛，甚至震撼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国摇滚从此不再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自崔健。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英雄来自 Mariah Carey。 2003年 NBA 全明星赛的中场表演环节， Mariah Carey 身穿23号球衣，将这首歌献给了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这是他最后一届的全明星赛，乔丹深情地注视着屏幕上不断重复的自己，仿佛就像昨天一样，他的眼眶早已湿润。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想见你来自无印良品。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这是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通过女生的视角表达了恋爱中的淡淡忧伤和对恋人的深情。

歌词中，女生将自己的思念和对爱的渴望寄托于云，希望云能够飘向远方，让对方感知到，既有羞涩，也有无奈。但仔细想想，恋爱中的内心不就是这样吗？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后弦，《西厢》。

0: 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河津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金银资金找建行，会懂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懂你，懂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12: 哦，
11: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9: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S19通西高速沪苏通纳桥段关闭平超北至南通西双向入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同时，南通、泰州地区局部路段也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17: 大家好，我是王然。气候进入小暑节气，小暑是农历24节气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意指天气开始炎热，但还没到最热。而夏季自然有夏季的景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领略北宋文学家秦观记述中的小暑时节。

纳凉，作者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画桥南畔斜卧床榻间，柳条摇动带来凉风阵阵。明月声，竹笛响，风停后满池荷花飘香，自是一幅夏日小景。诗人斜杖出户寻觅的纳凉圣地，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幽香散溢，沁人心脾。诗人心境悠然，气定神闲。纳凉这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以纳凉为题，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透过诗句的表面，隐约地表现出诗人渴望远离的是官场社会，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

李翊君雨蝶。最好的爱情观是不问结局，不计得失，拥有过被人真心珍视、满心陶醉的时光，此生便无遗憾。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爱到发烫，来自

并爱到发烫，总能回忆起那个勇敢追爱的自己。青春的时候喜欢纯粹又炽热，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不后悔。如今虽然少了些年少的冲动，但那份对真爱的向往从未改变。爱到发烫，来自孙耀威，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 Escape It 逍遥游，来自 Janet Jackson。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弯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走过咖啡屋，来自千百惠。这是一首曾经引导潮流的歌，这里我说的潮流并不是歌坛潮流，而是当年的一种生活潮流。在这首歌唱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咖啡屋也开始在街头流行，成了年轻人约会聊天的新去处。说到咖啡，你还能够想起哪些老歌？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勇气来自张震岳。

勇气来自张震岳。关于勇气，除了梁静茹的那首大热门之外，张震岳创作于1998年的这首《勇气》同样展现出爱情至上、坦白直接的青春特质，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低沉的倾诉，却让人感同身受。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曾像歌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大齐来自周迅。大齐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民祥园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万达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彭城路从北向南方向，和清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这是一首非常温暖也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来自于鲜活的音调和轻盈的节奏，而且还带着鲜明的都市色彩。听这首歌踏歌而行，就像是踏着城市的节拍。快乐老家来自陈明，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All for One。

这首歌是翻唱 John Michael Montgomery 的乡村作品 All for One， 凭借细腻和声与深情演绎，在1994年横扫全球乐坛，连续11周霸占 Billboard 冠军宝座，成为当年销量最高单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拿下格莱美流行组合大奖。没有华丽编曲，只有最纯粹的誓言与和声，让我发誓三个字成为爱情里最坚定的注脚。 I swear， 我发誓，来自All for One， 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了。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妈妈，妈妈，来自张韶涵。妈妈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这首歌柔和了古典乐器琵琶及古代的诗词情调，也是中西方曲风的一次美妙交融。歌词宛如诗句，充斥着只可意会的意境美，含蓄幽静，轻柔又温婉。东风破来自周杰伦，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杨丞琳，过敏。
1: 你消失的一百天，我没了笑脸，怕别人看见。

这是杨丞琳，过敏。爱情过敏这个比喻多么形象啊，它不是一场大病，却像挥之不去的痒与痛。那个人留下的痕迹就是最顽固的过敏源，街角的咖啡店，他送的旧外套，甚至连一句相似的口头禅都能让你瞬间红了眼。我们拼命想躲，想脱敏，可越想逃，那些回忆就会缠得越紧。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许巍，蓝莲花。没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的，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和平路到建国路路口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郭庄路东延从西向东方向，从郭庄路到汉源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金山东路从北向东方向，从金山南路到新泰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8: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8: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波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受到天气影响，沪苏东大桥段关闭平朝北至南通西双向路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 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苏通大桥段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竹行双向入口限制三超车、抛货车、空载集装箱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东、启东北、启东南双向入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其余南通、泰州地区局部路段也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4: 提起竹子，你会想到哪些？竹径通幽，风摇翠竹，青翠欲滴。作为古代诗人的灵感缪斯，与竹有关的多是些清幽风雅之物。而对于竹林人家，竹子也许不似文人那般浪漫，但他们与房前屋后的翠竹日夜相伴，冬春采笋，夏至笋衣笋干，秋伐老竹，吃竹用竹，竹中寻乐，这就是竹林人家独有的浪漫生活。
15: 谢谢你啊。
14: 在毛竹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毛竹看浙江，浙江毛竹看安吉。安吉毛竹在中国的众多竹乡中赫赫有名，那安吉县的毛竹为何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呢？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震则底定，小荡济夫，意思是太湖一形成，其周边就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竹子，可见安吉与竹子的缘分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密林竹海，慷慨馈赠，让安吉人在山林间尽享安居之乐。但再快乐的生活也免不了要面对一些小意外。早早煮好竹笋，等待女儿回家的黄大伟就没想到，一向贴心的小棉袄刚到家就给自己出了难题。
16: 干嘛来？
17: 你做的是什
16: 么菜？哦，这肯定说好生的问题了。毛生，毛生，毛生。
17: 啊！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16: 肯定就是讲我辛辛苦苦挖的那个。
17: 我教我，你搞。
18: 我骗了，还帮有人呢。
16: 好，跟着我走下去，我们四方带着我走下去。
14: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背靠竹海，吃笋从不是什么难事。可难就难在黄心怡点名要吃的可是有笋中极品之称的黄米拱。竹笋，竹子的幼年，为了平安长大，他们早已修炼出一身本领。冬日凛冽，寒气逼人，小问题，冬笋们悄悄藏在地下积蓄能量，春风和煦，幼笋脆弱的身体暴露在外，没关系，用深黄的皮肤隐藏自己。什么？这样还是容易被发现？那你可以试着挑战一下找黄米拱，它们可是最机警的竹笋。在其他竹笋争相钻出地面的春日里，黄米拱继续耐心地藏在地下，它们 可是竹笋里的捉迷藏高手，聪明机警，自然不会主动暴露自己的踪影。每片泥土下都有可能藏着美味的黄泥拱，可总不能为了找到它们把整座山头都用锄头翻上一遍吧。
16: 那首先到这个竹子旁边啊，我们要看那个找那个竹鞭，就是要知道这根竹子它的鞭在哪里，鞭在哪里它笋就长在哪里。所以说要找到它的竹鞭，首先它还要看这个竹子啊，它上面有个竹鸭，枝丫朝这边的时候，那个笋你看就朝这边，这个笋就是这个枝丫对着那个竹鞭的，就是这个毛竹长出来的笋。
14: 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黄泥拱虽藏于地下，但黄大伟却懂得通过竹子的长势确定它们的位置。黄大伟看竹寻笋的技术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如今他也将这门技术传授给了女儿。在山间搜索黄泥拱

0: 即将结束，竹林春笋已不多见，黄泥拱更是难觅其踪，但这次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1: 爸，
2: 哎，
1: 我过来看一下。
2: 哎，你进来啊。
1: 嗯。
0: 枯叶之下，泥土被竹笋拱出一个小包，黄泥拱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2: 哎，也是小黄泥拱啊，天天还没干。
1: 感觉小了。
2: 该生小了呀。
0: 本以为胜券在握，没成想中了黄泥拱的声东击西之计。第一局捉迷藏游戏，黄大伟父女二人惜败。想赶在春末吃上一顿黄泥拱，就要看接下来的捉迷藏游戏能否扳回一局了。又在竹林里寻找了近两个小时，躲藏技术高超的黄泥拱终于再次现身。
2: 都张开脸来了吗？等等，
1: 啊，
2: 快点快点，一帮都黄泥拱现在嘞，
1: 可不是吧？
2: 没数字出来嘞。啊，那个过来过来干啥个？啊，
0: 肥沃的黄泥之下，黄泥拱偷偷探出脑袋，确认位置，拿捏角度，挥动锄头，挖开黄泥，惊喜出现。黄泥拱健壮的身躯，深黄的皮肤逐渐显露，就连月损无数的黄大伟也是喜出望外。
2: 哇，等等，哎，这么大一根笋，我可以摆一大桌两桌了。
0: 黄泥拱的绝妙之处在于褪去了冬笋的青色，又兼具春笋的鲜甜，颜色如雪如玉，甚至有梨子一样的口感，也难怪黄心怡非它不可。在春笋即将消失的时节里，意外挖到品质上乘的黄泥拱，自然要请出它的最佳搭档来让风味翻倍。在安吉，冬季腌制的咸肉只为鲜嫩的竹笋而生，咸肉油脂丰富，味道浓烈。黄泥拱细嫩爽脆，清新淡雅，看似格格不入，实则天作之合。只需简单炖煮，美味即成。
2: 黄泥拱干了，再喝呗。
1: 啊，我
2: 你放回去。嗯，那好像蛮不错的
0: 吧。一碗简单的笋烧咸肉是黄大伟从小吃到大的美味，如今也是女儿最喜欢的味道。竹林间的安居之乐就融在这一口口脆嫩的鲜笋中，清新明媚，浓烈炙热，都属于鲜笋，是春季里不由分说直冲而来的花香，又像是夏日的似火骄阳，可竹子的美味从来不止一面。见过了鲜笋的质地味蕾，懂竹的竹林人家更会发觉竹子含蓄的美味。北宋诗人苏东坡曾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清代画家郑板桥则说，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如果苏轼与郑板桥生活在今天的江西宜丰，那他们的幸福指数应该会大大提高。90多万亩竹林，120多个品种，居有竹，食有竹，要想尝到这里截然不同的竹子味道，可是要花费一番功夫。傅小云，黄冈镇的采笋能手，每年春天他都能采挖3000多斤春笋，晒制1500多斤春笋干。作为宜丰人最喜爱的零食之一，春笋干甜辣咸香，嚼劲十足。黄冈镇农户晒笋干的手艺在宜丰颇有名气，镇政府决定帮村民打开香。

0: 高路，让黄冈味道走出大山。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傅小云的女儿傅龙燕在镇政府工作，立春时节，她的任务就是组织农户加工春笋干。于是，在笋干面前，女儿和父亲就变成了甲方和乙方。女儿今天回娘家，傅小云高兴之余还有点紧张，因为女儿这次回家可不仅仅是省亲这么简单。公示面前，傅小云和女儿公事公办，笋干能否合格自是女儿说了算。
4: 老傅，你看看你这粗纤维比你还老。
5: 哪里了，这只是一点点，我们还要精挑一次的。
4: 你在原来的第一关你就把它选好了，下次如果我发现一罐里面超过有10片，我就罚你款的，啊，我罚你款。
5: 一片你也找不到的。
4: 啊，我要给你罚款的，你要注意点。呀，下雨了，赶紧收，收。哎呀，这天不作美，快点。
5: 不作美，
4: 嗯。所以你们晒这个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啊，老傅，我帮你收这里的。老傅，你慢点的，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注意点的，快点。
0: 父女二人精心守护的春笋干。在宜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点茶。点茶是当地人将应季的瓜果蔬菜细细处理后，借太阳留住的四季味道。红薯干、猕猴桃干、青豆干、胡萝卜干，这些佐茶零食都属于点茶家族。既然在竹乡，春笋干当然在点茶中占有一席之地。宜丰人用春笋干招待客人，休闲解馋。笋干既是社交利器，也是快乐源泉。父女二人是快乐的生产者。
5: 今天过来没怎么招待，杀个笋给你啊！先宰。
4: 别人都是杀鸡，你杀个笋来招待我。
5: 你要知道，杀个笋的招待比杀鸡还好哎。这个地方的口感再好，对吧？怎么样？
4: 哇，很好吃，主要是你挖的，特别好吃。
5: 妈呀，不，对，我挖的那肯定是吧？没有鸡招待，杀个笋比鸡好。
4: 以后你要多挖点这个笋给我吃，
5: 多来几趟。
0: 啊！一直在厨房忙碌，是母亲徐伟宁表达爱意的方式。将春笋和腊肉同炒，才不辜负这份春季限定美味。
5: 哎呀，杨爸爸，加一个给外公吃吧。
0: 屋外的雨淅淅沥沥，这让傅小云坐立不安。
5: 我提高了，时间不等人，你在家里不出去吧，笋照样长起来的，他不会等你的。但是如果总这样下去好麻烦。
0: 宜丰气候温暖湿润，春季雨水丰沛，晴天尤为珍贵。一大早，傅小云赶快召集朋友上山帮忙挖笋，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又一次开始。一颗颗春笋从泥土中钻出来，挺直脖子等待着傅小云的选拔。宜丰竹子的种类以毛竹为主，毛竹身形高大粗壮，幼年时期的春笋也白胖壮实，体重在8斤左右。春笋保鲜时间极短，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必须现挖现煮。制作春笋干依赖阳光，晒只是最后一步，蒸和卤这些工序必须趁着天晴尽快完成。 一颗颗春笋好像是接力棒，在夫妻二人手中传递。这场接力赛的竞争对手是时间。
5: 你没有发觉这个跟煮豆难豆机是一样的吗？这本来就是笋子长老了，现在把老的煮嫩的，对不对？
0: 第一批蒸好的笋冷却后需快速切片，时间紧任务重，邻居都来帮忙。调配好的秘制料汁，熟记于心的调料配比，让笋片同时拥有了甜辣咸三重滋味。这是傅小云的看家技术。和竹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傅小云总结出了一套竹子哲学。
5: 一个人在世上，你不去拼搏，你一事无成非。一个人活在世上，就是没有这个拼劲，没这个拼搏精神，你怎么去生存，也活得没意思。
0: 两个小时后，笋片出锅，晾晒紧随其后。一片片笋片悠闲地享受着日光浴，摆脱了水分的束缚，获得了轻盈的肉身。与这份悠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做笋人的忙碌和时间赛跑，这是笋对傅小云的要求，也是他刻在骨子里的信念。竹林人家爱竹子的美，也爱竹子的味。竹子不仅保障了竹乡人的物质生活，也滋养着竹乡人的精神世界。面对日日相伴的竹子，他们展开了一场关乎美味的丰富想象。漳州多山多竹，房前屋后的竹林成为漳州人开启另一番美味的绝妙搭档。周末，欧阳小燕叫上好朋友一起去了趟村后的竹林。幼时，他们就经常结伴在竹林里玩耍。不过，这次除了相约游玩，欧阳小燕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为自己的竹筒饭再开发新菜品。竹筒饭多见于中国南方，出产竹子的地方都可见到竹筒饭的身影。进山劳作时，不带锅灶炊具，只带上大米。做饭时就地取材，砍下一节竹筒，倒入米饭和水，放在火堆中，中火慢烧，不使竹筒燃烧为宜。竹筒的水分开始慢慢溢出，30分钟后，虽然竹筒的表层已经被烧得焦黑，但内里的米饭此时恰到好处。软糯的米饭伴着竹子的清香入口，令人口齿生津。欧阳小燕所在的塔坛村被数万亩竹林环绕，村民们世世代代种竹用竹，衣食住行离不开竹。竹子早已融入塔坛村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取材方便，制作简单，很多塔坛村人进山劳作都会做竹筒饭。
4: 放好了，吃饭了。
6: 好，吃饭了。
0: 这次进山，欧阳小燕也带上了煮好的竹筒饭，和好朋友一起享用。
4: 都饿了，多吃一点哈、哦。晚上还要抬竹子回家呢。
7: 把它全部吃完，不要浪费。
4: 刚才已经吃了两大碗了，现在一大碗又完了。
8: 以前小时候，看爸妈去山上干活也都是带一些米，去那边就地取材。然后那个竹子现砍的，这个碗啊勺子啊都是现做的。
4: 嗯，这个米饭真香啊，
8: 竹子真香的味道。
4: 多吃一点。
0: 做竹筒饭，欧阳小燕最拿手，但这次她要用竹筒做些不一样的竹筒菜。

0: 用竹筒烧饭在塔坛村很常见，可用竹筒做菜，欧阳小燕只能自己琢磨。只需用刀背轻轻敲击，欧阳小燕就能找到最合心意的竹子。
1: 这个不行，这个也太小太年轻了。这个声音很清脆，这个差不多5年的竹子，这个很适合。
2: 好，那就砍这一棵吧。
3: 好吧。
0: 生长5年以上的毛竹，中间的竹筒有40厘米长，竹篦厚1厘米，用来烧竹筒饭正合适。

0: 这个
1: 漂亮，
0: 来
1: 漂亮。
2: 一根竹子只有中间部分适合做竹筒饭，竹尾太薄容易烧糊，竹头过厚米饭烧不熟。可就是平时弃之不用的竹头和竹尾，欧阳小燕好像有了新想法。佛手瓜质地嫩，不宜久煮，用较薄的竹尾做竹筒。一斤重的白鲫鱼体型扁宽，适合长时间蒸煮。
0: 这根竹头又粗又厚，可以烧烤一个多小时，那我就拿来做鱼汤吧，因为这个鱼烤越久那个味道越好，越好喝。
2: 鲫鱼做汤耐煮，时间越长鱼汤味道越纯。针对不同的食材，选用不同部位的竹筒。原本被弃之不用的竹头和竹尾，在欧阳小燕的手里派上了大用场。随着温度升高，竹筒内释放出类似坚果的香气。佛手瓜清脆，经过竹筒的烤制，不仅果肉细嫩多汁，还带有一股淡淡的竹子的清甜。白鲫鱼富含动物蛋白，在竹筒内充分释放，鱼肉入口即化，鱼汤色如白乳，喷香扑鼻。唇舌一品是一山百味，暖意入腹乃人间温情。竹的一生都在奉献美味，吃竹用竹，惜竹更懂竹。在竹林的呵护下，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生活，这是竹林人家的岁岁年年。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5: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

0: 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南宋御街是南宋都城临安铺设的一条主要街道，说起来呀，它可是宋高宗赵构时期的老牌网红打卡地。从青砖灰瓦到飞檐翘角，这里的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宋代的韵味。白天你可以在这里感受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厚重感，到了夜晚，这里则化身为现代版的不夜城。
7: 那么这样一条穿越近千年的古街，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着让吃货们欲罢不能的各种美食。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南宋御街，来体验一下古风与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咯。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地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这特别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的一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 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味，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十五葵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小吃店，正用滚烫的烟火气温暖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哦。在杭州上城区，也就是在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入选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哦，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就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他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哦，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融合了鲜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金华风味的质朴，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真是鲜嫩的葱花与猪肉，咸香适口，当一口咬下去，麦香与肉香就会在口中弥漫。刚蒸好的那个葱肉包子，它是非常的松软绵密，汤汁饱满，咬开之后呢，鲜汁会直流哦。再搭配一碗醇厚的咸豆浆，豆浆里呢飘着油条碎，还有呢紫菜葱花，哇，温热顺滑，与烧饼包子呢堪称绝配。在百年的时光里呢，这家小店呢始终坚守着传统的一个手艺，用最朴实的味道留住了老杭州的一个舌尖的记忆，也让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十五葵巷走，就拐进了四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极像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必比登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 非常十足味鲜，然后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

浴，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寿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送运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方村的煎饺到往日顺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劳馄饨，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必比登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古巷里，与南寿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煎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0: 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微信、
6: WeChat、
5: 微博、
6: Microblog、
5: 脸书、
6: Facebook、
5: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7: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嘉华。
7: 在旅游方式不断演变的今天，涌现出了一种新的潮流，菜市场旅游。特别是在年轻消费群体当中，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一种深度的城市体验方式。
8: 嗯，这逛菜市场的乐趣啊，在于其地道性与真实感。正如汪曾祺说的，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7: 近年来呢，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昔日只负责买菜的传统菜场，如今啊是摇身一变，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随着菜市场旅游逐渐成了潮流，它已经不只是简单的逛街购物，而是年轻游客对真实体验的追求了。
8: 嗯，那么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去实地探访啊，已经完成了这种标准化改造的上海多家菜市场，来解锁一下最地道的城市文化与美食。
9: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10: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9: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11: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

0: 是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1: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2: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菜场其实是一个民生保障的一个场所，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3: 花椒葱姜蒜。
1: 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4: 卖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懒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1: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
5: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1: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6: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1: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6: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0:00。

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受到天气影响，沪苏东大桥段关闭平朝北至南通西双向路口，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出口分流，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出口分流。苏东大桥段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竹行双向路口限制三超车、抛货车、空载集装箱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重启大桥段启东东、启东北、启东南双向路口限制危险品运输车辆上高速。其余南通、泰州地区局部路段也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叫青春期。如果您家里有一个正处在青春期，或是即将面临青春期的孩子，我相信接下来的解码青春期系列节目会对您有很大帮助。一个孩子在青春期首先要面对什么呢？是一系列的生理变化，你比如说他们的体重和身高都会快速增长，他们的食量会忽然间大得惊人。而对于男孩而言，他们会发现自己长了胡子，他们的嗓音开始变得低沉，女孩子会发现自己的乳房开始发育，月经开始来临等等。那这些最新的情况难免会让少男少女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男孩青春期成长指南》和《女孩青春期成长指南》。这两本书会非常详细地告诉少男少女们，他们的身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而且要讲解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来应对等等。书中的内容很实用，很贴心。哎，我们翻开它去感受一下。你比如说，对于男孩该如何剃须，哎，这书中的讲解那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教啊。他说，看一看胡须生长的方向，如果你看不出的话，那就用手指拨弄一下脸上每处的胡须，你的手指或指甲

感觉哪个方向的阻力最小，那它就是胡须生长的方向，先顺着这个方向刮，这就是所谓的顺着纹理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从上往下，从鬓角到脖子，从鼻子到嘴唇，从嘴唇到下巴，从下巴到衬衫领口处。您看，是不是讲得很清楚明白啊？而在《女孩青春期成长指南》这本书里，也通过一些极其实用的知识，解决了他们的困惑。你比如说，判断，我需要买件文胸吗？书中是这样写的，关于文胸，你首先要知道的是，并不是每个女孩都必须要穿文胸，有许多女孩和女人并不穿文胸。人们设计文胸是为了让女性在跑步、跳跃、跳舞、做运动，或者是做一些蹦蹦跳跳的运动时候更轻松一些。有时候我们看到电视上的文胸广告，或者我们的朋友已经在穿文胸，这会让我们觉得有压力，所以才选择穿文胸。当你感觉做一件事情有压力，那就说明此时可能并不是做这件事情最好的时机。这样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很实用很给力呀？这两位作者呢，他们都是知名的演说家和青少年健康教育的推广人，所以两本书的内容啊都非常的实用。当然，少男少女们在青春期除了遇到身体的变化之外，他们的情感还有他们和家人朋友周边的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友情与亲情带来的幸福和苦恼会同时向他们涌来。那在这两本书中，读者同样能够找到针对这些问题的科学解释和解决方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青春期的孩子情绪变化是比较大的，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男孩青春期成长指南》这本书中，就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啊，书中写道，由于荷尔蒙的变化，你可能会感觉到情绪起起落落，你可能上一秒还挺高兴，下一秒就无缘无故地感到伤心，可能还会生气，冲别人大喊大叫，或者哭泣。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但首先要明白一点，这并不是你的错，荷尔蒙会在青春期里与身体不断磨合。同时，作者呢还针对青春期的情绪起伏给出了应对的技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正念。什么是正念呢？作者这样解释，在情绪激烈的时刻，后退一步，试着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试着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当作是电影一样，像个局外人似的看自己。这的确很难做到，尤其是在沮丧和烦恼的时候，但如果你能在任何时候承认自己当下的感受，这就是所谓的正念。其实我觉得这个技巧对于任何年龄段的人如何平息情绪的起伏都有帮助，对吗？在这两本书的最后一章啊，它这个标题都是同样的一个标题，叫做家与其他安全港湾。在这一章中，孩子们可以学会如何找到可信赖的成年人来帮助自己，怎么样在现实和网络上保护自己的隐私，怎么样去摆脱同辈压力等等。我这儿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书中讲的这个同辈压力这件事儿。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包括我自己，就是说在咱们少不更事的时候，在哥们儿姐们儿的裹挟之下干一些蠢事，比如说跟他们一起熬夜玩游戏，甚至抽烟酗酒。而这些经历有一些呢问题不大，可是有一些呢问题很严重，甚至会让人追悔莫及。所以书中啊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有时候我们希望和那些酷酷的人保持一致，这种心理压力甚至会超过常识和理性。所以作者呢就在书中告诫孩子们，任何逼你做自己不喜

件事，或者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如果你真是我的朋友，你就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可能是让你去一个你非常不愿意去的地方，或者是对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说你对他很动心，或者是喝酒、抽烟、吸毒等。真正在乎你的人绝对不会向你施压，让你做任何不喜欢的事情。好朋友和爱你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两本书就是这样来手把手地教会孩子识别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学会摆脱和拒绝一些不合理的甚至危险的诱惑。所以这样的书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很有必要的，他们读这样的书就好像在打一剂预防针，让自己的青春列车行驶在更正常的轨道上。这两本书的写作风格也是轻松诙谐，很适合青少年来读。书中还穿插了很多的小知识，在《男孩青春期成长指南》这一篇《你并不孤单》中就揭示了全球有15亿人处在10到18岁的青春期，而在《女孩青春期成长指南》这本书中就告诉我们说，有85%的青少年会长青春痘。我相信这些知识都会让孩子们意识到，哦，原来自己的青春期反应是正常的，不是特例呀，那自然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所以呢，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女有儿处在青春期的话，可以把这套书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让他们自己读，相信一定能够派上用场。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亲子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为了验证您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两本书的目标读者，哎，我先来问您几个问题。您家里有没有这么一个家伙？他的卧室看起来像个垃圾场，出门前他要试穿三套衣服，如果奥斯卡有个翻白眼奖，他一定当仁不让。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顶嘴，有时候他会觉得你啊，就是他的家长，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生物。如果恰巧能对号入座的话，那就说明您家里正好有这样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那本期节目就请务必耐心看完，保证对您有用。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我们推荐了两本是给青春期的孩子们看的书，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两本给我们的父母看的书，他们是由中国工信出版集团和人民邮电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与青春期和解》，和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青春期关键对话》。我有个朋友啊，曾经这样形容他们家上高中的孩子和他夫妻俩的关系，叫兵荒马乱。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同感。为什么孩子在青春期时会出现这种状况？父母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呢？在这本书中，作者说，做父母的要摆脱两种类型，一种是纵容型父母，一种是独断专制型父母。纵容型父母会把孩子惯坏，而独断专制型父母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独立掌控人生的机会，而且会让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恶化，让孩子迫不及待地想远离父母。而一个对复杂社会缺乏识别能力的孩子，过早地离开父母，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灾难性的。那么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书中说了，要做权威型父母。权威型家长会这样说，我是家长，你是子女，这就是我们各自的角色。有时我不得不打家长牌，必要时我肯定会这样做。权威型家长会尽量让家中所有人都心平气和，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做出一个对整个家庭都有利的决定。权威型父母不会帮孩子收拾烂摊子，他们会热情洋溢地给予孩子鼓励，为子女提供智慧、平衡和一个安全的地方。这就是权威型父母。那权威型父母所处的这个位置和功能，就很像是这本书中提到的总经理助理的这种角色。就是说，父母啊，要扮演总经理助理的角色，核心要点就是尊重孩子和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父母不要去妨碍孩子学习，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同时呢，你又要在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两本书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接下来做父母的又应该怎么样和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展开对话呢？我们就借助《与青春期和解》这本书中讲的一个案例来学习一下。想象一下，某天晚上，当你16岁的儿子坐在餐桌前，他突然冒出一句，我21岁的时候要开一辆科尔维特。现在请电视机前的您思考一下，如果您是这个对话中孩子的父母，您会怎样回答？会像这个不太聪明的家长一样回答吗？好吧， 那你最好在学校里好好学习，成绩好才能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样你才能买得起那辆科尔维特。这样的回答您觉得有没有问题呀？貌似听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对吗？可是书中作者说这个回答不好，那应该怎么来回答呢？书中写道，哇哦，科尔维特呀，那可太酷了。什么样的科尔维特？是带自动变速器的标准型，还是带六速手动变速器的 ZR1 型？什么颜色的？你想要的那款车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样一来，一家人都能在愉快的氛围里吃一顿晚餐。你16岁的儿子就会告诉你他的梦想和他对未来生活的计划，这对父母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父母否定或者是指点他，他只会默默地吃完晚餐，然后快速地从餐桌上逃离。咱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日常对话案例中总结出什么跟青春期孩子沟通的要点吗？那就是你要给孩子表达的机会，不要总是驳回或者否定他或者指导他，不要做一个总是扫兴的父母，因为这样会关上您与孩子沟通的门。书中这样说，如果孩子在家庭生活中缺乏参与感，觉得自己的意见不重要，因为他们的意见梦想都得不到重视，甚至没人愿意听，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变得沉默寡言。所以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对话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的，那么这本书就总结了这几个原则啊，他用 brief 就是 B-R-I-E-F 来指代这个原则，包括什么呢？字母 B 指的是心平气和的开始对话，字母 R 意为共情，字母 I 是在说对话过程中我是主动提出问题的人，字母 E 提醒父母要重复所听到的话，字母 F 指的是父母要给出反馈。另外，青春期的孩子他们还缺乏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力，外界的影响有可能会让他们误入歧途，很多父母都为此忧心忡忡。那通过这两本书的阅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一个孩子能否健康成长，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的父母是否信任他们，接纳他们，肯定他们的优点。这本书的作者引用了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他写道，比起性和金钱，年轻人更喜欢赞美，这是根据282名学生的回应得出的结论。所以不要吝啬你对孩子的赞美，不要轻易的否定忽视他们。这本书的作者凯文莱曼博士呢，他是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家，很擅长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解读生活中常见的心理学知识，并且呢他还是5个孩子的父亲，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和孩子相处的经验。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本人的经历啊也充分说明了父母无条件信任孩子的重要性。凯文莱曼他曾经是一位问题少年，他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是班级的倒数第一，而且被学校的篮球队开除过，上大学的时候又被大学开除过。面对这样的一个

儿子、母亲成了他的坚定的捍卫者。在这本书中，凯文·莱曼深情地写道：我的母亲现在已经在天堂安息了，在别人认为他那任性的儿子凯文有价值之前，他不得不在很多年里一意孤行地相信我，但为了不让他的信任落空，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有价值。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跟您分享一下我读了这两本书之后最强烈的一个感受，那就是你想要破解孩子青春期面临的种种问题的话，作为父母来说，那个秘诀一定就是尊重、信任和爱。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9: 霍比特人三五军之战终于在2015年的1月2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了。这部影片的公映也预示了霍比特人系列的完结。看过这部影片，也许会有很多观众会有这样的感受，哪怕没有一部霍比特人能够达到指环王那样神话般的伟大，但是我们依然会对导演彼得·杰克逊对那些角色与中土世界的掌控力惊奇不已。彼得·杰克逊在霍比特人五军之战中为中土世界谱写了一曲道别的挽歌，影片给观众带来的震撼正如霍比特人一意外之旅这一亮眼的开篇一样。那么您看过霍比特人一意外之旅吗？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讲述的就是《霍比特人：意外之旅》下集的故事。是的，由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长达2小时42分，所以我们分为两集讲述。在昨天的上集中，我们说到传说中壮丽的矮人都市、黄金遍地的孤山伊鲁伯，在橡木盾家族的统治下繁荣而又安稳。一天，来自北方的火龙史矛哥来到了孤山，矮人军队溃败，伊鲁伯就此沦陷，矮人们无家可归，索林王子也只能忍辱负重，为人类做铁匠以谋取生计。但是索林一直无法忘记家园被恶龙强行霸占的仇恨，便在灰袍巫师甘道夫的指引下找到了夏尔国的比尔博。 连同自己在内的13个爱人一起开始了秘密艰辛的归乡之旅。他们一行人跨越了丛林、草原、山地和河流，路上遭遇妖精，脱险后又遇到了半兽人阿索格手下的追杀。同时甘道夫也从赫袍巫师瑞特加斯特那里得到了一把来自阴间的宝剑，并得知有一股可怕的黑暗势力正在暗暗滋生。而途中经过金陵据点瑞文戴尔的时候，艾龙王在发现他们此行的真正意图之后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但是爱人们依旧偷偷地踏上了自己远征的旅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精彩的电影。
3: 因为艾龙王不同意甘道夫他们的远征计划，所以甘道夫便去尝试说服他，但是艾龙王却不愿和甘道夫争辩，而是把他带到了精灵女王的面前。
10: 我没想到艾龙王会把你请来。
11: 他没请，我请的。
3: 突然白袍巫师萨鲁曼走到了甘道夫的身后。
11: 你最近一直很忙啊，我的朋友。说实话甘道夫，你不会认为你的这些计划和方案没有引起人注意吧？
10: 引人注意？不会，不过我做的都是自己分内的事儿。
12: 你对恶龙一直耿耿于怀。
10: 没错，我的夫人，史茂格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但如果他和我们的敌人结盟，那么他的危害将会难以估量。
11: 什么敌人？甘道夫敌人已经失败了，索伦被打垮了，他绝对不可能再死灰复燃。
13: 甘道夫，我们享受了400多年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10: 是吗？我们和平吗？食人妖已经从山上下来，他们抢劫村庄，摧毁农田，半兽人也在路上伏击我们，
13: 但那毕竟还不是战争。
11: 你这个人从来都这样，总是喜欢无事生非。
12: 你让他说。
10: 还有一件比史猫哥更加可怕的事情，力量更为强大，我们可以视而不见，但他绝不会放过我们，这点毋庸置疑。绿森林已经危在旦夕，那里的居民现在称其为幽暗密林，他们说。
11: 那么请说下去，告诉我们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10: 他们说多尔格尔德住着死灵法师，那个邪恶巫师能够召集亡灵。
11: 荒诞之极，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种力量，那个死灵法师只是人类在装神弄鬼，顶多是个卖弄妖术的魔法师。
1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 Redgast
11: 亲眼看到。别跟我提什么赫袍巫师 Redgast， 他是一个蠢材。
10: 哦，他有点各色，我同意，向来不食人间烟火。
11: 不是那个，我指的是他的蘑菇吃得太多了，结果导致大脑紊乱，牙齿焦黄。我警告过他，堂堂巫师不应该整天在森林里瞎晃悠。
12: 你带了东西，是瑞达嘎斯特所赐，他在格尔多尔德发现了他。
10: 是的。
12: 给我看看。
11: 又来了，我说什么都是白说，你只当耳旁风而已，我是真心想劝你。
13: 那是什么？
12: 魔多的遗物。
3: 甘道夫遵照精灵女王的意思，拿出了那把瑞特加斯特给他的宝剑。
14: 一柄魔妖剑，
12: 是为安格玛的魔王打造，并且随他一同下葬。安格玛沦陷后，北方人找到他的遗体和全部遗物，将之封存于卢达武的高原荒岭，他们把它深深地埋于岩石中，目的非常严密，永远不见天日。
13: 这不可能是他，那些墓地都下有魔咒，他们不可能被打开。
11: 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件武器出自安格玛的墓穴？
10: 我没有，
11: 因为根本就没有。
3: 白袍巫师萨鲁曼毫不犹豫地否定了甘道夫， 并且劝告他放弃和矮人一起探险。与此同时，比尔博和13个矮人也偷偷地溜住了 Rivendell。 甘道夫也准备赶去和他们会合，而在他临行之前找到了精灵女王。
12: 你会去找他们？
15: 是的。
12: 你帮助索里项目顿是对的，不过我担心这可能会触动某些我们目前还不了解的势力。有关魔妖界的谜团一定要搞清楚，某种势力在黑暗中活动，他还不会露出原形，暂且不会，不过他每天都在聚集能量，你一定要小心。米斯兰德，你相信霍比特人？
15: 不知道。萨鲁曼认为只有强大的力量才能把邪恶镇住，但是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只有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才使人们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住黑暗。我指的是仁慈和爱的举动。我为什么选择巴迪斯？可能是因为我有些担心，而他能给我勇气。
12: 你不必担心，米斯兰德，你并不孤独。
3: 就这样，甘道夫离开了瑞文戴尔，赶去和比尔博他们会合，而比尔博却因为一路上矮人王子索林对他的冷嘲热讽，渐渐地对远征失去了信心。于是在晚上大家都睡着之后，比尔博准备独自离开，但是却被波佛发现了。
16: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回瑞文戴尔。哦，不不，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属于这个队伍，你是我们的人。
17: 我是吗？索林说我不该来，他说的对。我不属于托克，我属于巴迪斯。我当时有点昏了头，我不该离开家。
16: 你想家了？我能理解。
17: 不不不，你不理解，你理解不了，你们都不理解。你们是矮人，你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对不起，我没想。
16: 不，你说的对，我们是没有家的人。我祝你永远幸福美满。啊，真的。
3: 这时波佛发现比尔博的那把精灵宝剑突然反出了蓝光，而只有比尔博知道，这把宝剑只有感应到妖怪的时候才会发光。但是还没有等比尔博反应过来，他和矮人们已经全部落入了半兽人的洞穴。比尔博利用他们本身矮小的优势，趁半兽人不注意逃了出来，但是却误入了小怪物古鲁姆的洞穴，并且偶然捡到了古鲁姆的那枚魔戒，放入了自己的口袋之中。可就在这时，他被古鲁姆发现了行踪。
18: 我的天哪，我的弟呀，宝贝，好大的一块肥肉！
3: 比尔博在古鲁姆想要接近自己的时候，用剑对准了他的脖子。
17: 给我退后！我警告你，不许靠近我。
18: 他拿着精灵的宝剑，可他又不是精灵。他不是精灵，他是什么，宝贝？你是谁？
17: 我叫比尔博·巴金斯。
18: 巴金斯？什么是巴金斯，宝贝？
17: 我是夏尔的霍比特人。
18: 我们也是半兽人、蝙蝠还有鱼，可是我们还没有吃过霍比特人。软不软？香不香？
17: 不不，保持距离，你别逼我，我会杀了你。 我不想找麻烦，你明白吗？你只要告诉我怎么从这出去，我就会饶了你。
18: 好，你迷路了。
17: 是的，是的，我不想再迷路了，越快越好。
19: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霍比特人出去的路，黑暗中的明路。
18: 闭嘴！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7: 我没说谎，
18: 我们没跟你说。
19: 哦，是的，是的，宝贝儿，没有，没有。
17: 听着，怎么我不知道你们的游戏？可是我
19: 游戏。哦，我们喜欢游戏，对吗，宝贝儿？是不是喜欢游戏？是不是吗？你喜欢游戏吗？
17: 可能吧。
18: 什么有脚却无人指，个头比树高，一直不停长，可总也长不高。
17: 是山。
19: 对了对了对了，我们再猜一个吧。好的，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你问我们，
18: 不，不要猜谜语了，杀了他。快杀了他！
17: 我还想玩，我还想玩。我看你玩得非常好。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猜谜呢？好吗？就我们俩玩。
19: 好的，好的，就
18: 我们两个玩。
17: 好的，好的。如果我赢了。你就带我出去好吗？
18: 好的好的。要是你输了怎么办？
19: 如果他输了，宝贝，我们就吃了他。
18: 如果巴蒂斯输了，就让我们吃掉。
17: 我看行。
3: 就这样，比尔博和格鲁姆玩起了猜谜语的游戏。在几轮交锋之后，比尔博迎来了他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局。
18: 问我们吧。换我们。
17: 好吧好吧，好的。我的口袋里有什么？
18: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你违反规则。再重新问一个。
17: 不不不不，是你让我问你的，这没错吧？我就问这个，我口袋里有什么？
18: 猜三次，宝贝，必须让我猜三次。
17: 猜三次，好吧，你猜吧。
19: 还有洗手。
17: 错，再猜。
18: 好，一骨头，半兽人牙齿，贝壳，蝙蝠翅膀。哦，天哪！
19: 小偷。
18: 哦，闭嘴。
17: 又错了，最后一次。
19: 绳子。
18: 或者没有。
17: 你们猜了两次，都没猜对。所以快点认输吧，我赢了比赛，你们说好了要带我出去。
18: 我们说了吗，宝贝？我们说了吗？你口袋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17: 有什么跟你无关。你输掉了。
18: 输掉了，失掉了，丢掉了。
3: 古鲁姆说这句话的时候，向他放魔戒的口袋摸去，却发现魔戒早已经不在自己身上。而古鲁姆也断定一定是比尔博偷了自己的魔戒，于是开始攻击比尔博。比尔博在被古鲁姆逼得无路可逃的时候，偶然把魔戒戴在了手上，瞬间隐身了。最后比尔博偷偷地把剑对准了古鲁姆的脖子，但是却因为一时心软放过了他，并且逃出了洞穴。与此同时，13名矮人在甘道夫的帮助下也逃出了半兽人的魔掌。而在甘道夫清点人数的时候，突然发现比尔博不见了，于是立刻询问其他矮人，而比尔博也正隐身站在他们的附近。
20: 要
10: 到底怎么回事？告诉我。
20: 我来告诉你吧。华宾斯先生借这个机会跑掉，他从离开家门那一刻起，心里想的就只有他的软床和温暖的壁炉。我们再也见不到霍比特人了，他是不会回来的。
3: 听了索林的话，比尔博在经过了内心的挣扎之后，还是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21: 不对，他回来了。
10: 比尔博·巴金斯，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见到一个人。
21: 比尔博，没想到还能再见面。
22: 你是怎么逃出半兽人魔掌的？
23: 跟我们说说。
3: 正当比尔博想要拿出魔戒解释的时候，甘道夫打断了他。
10: 那有什么关系，回来就好。
20: 有关系，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回来。
21: 我知道你怀疑我，你一直在怀疑我。你说的对，我很怀念戴地洞，我怀念我的书，我的扶手椅，我的花园。是啊，我属于那儿，那是我的家，所以我才回来。因为你们没有家，你们的家被霸占了，我要尽我所能帮你们夺回来。
3: 比尔博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半兽人阿索格和他的手下突然出现了。甘道夫和比尔博他们被逼到了悬崖边的树上，而阿索格却让手下推倒了那些树。为了救大家脱险，索林跳下树和阿索格战斗，但是却被阿索格打败了。在紧急关头，比尔博及时出手救了索林一命。最后甘道夫召来巨鹰前来相助，一行人才逃脱了阿索格的魔爪。而索林也对比尔博的救命之恩感到万分的感激。
10: 你为什么救我？你差点就丢了性命。我是不是说过你是个包袱？我还说你不可能走出野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3: 说着，索林抱住了比尔博。
10: 这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3: 这时巨鹰都飞走了，索林听到声音抬起头，正好看到他们的家乡所在的那座孤山。
24: 这座孤山，中土世界最后一个伟大的矮人王国，
10: 那是我们的家。
25: 杜鸦，杜鸦飞回孤山了。
24: 我亲爱的欧耶，那是只画眉，
20: 可他给了我们信心，是个好兆头。
21: 没错，我相信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26: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因为托尔金撰写的《霍比特人》只有一本小说，所以怎么改编、怎么拆分这本小说就成为了重点。按照杰克逊最初的想法，这本书被拍摄成一部电影，放在《魔戒》系列之前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因为《魔戒》被拍成了三部曲，所以它需要一个有相当分量的前传才可以。2006年，杰克逊想把这部影片拍摄成两部，他当时说和《魔戒》相比，《霍比特人》在分量上是要轻一些，但是在这部影片中，很多《魔戒》中的故事的细节和起源都会得到解释和解读，这种奇幻的旅程还是会继续展开。在剧本的创作阶段，杰克逊还曾经想把古鲁姆、阿拉贡这些人的前世今生都展示出来，不过这些在最终的电影中只有极少的暗示。另外，古鲁姆在原版小说中只出现了一次，所以扮演他的安迪·瑟金斯 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自己的戏份拍完了，但是他并没有离开剧组，而是以第二导演的身份在剧组工作。在国外电影圈，本片导演彼得·杰克逊是出了名的爱和自己的体重较劲，不过他笑言自从开始拍摄《霍比特人》系列，他的身材一直保持得相当好，因为这片子实在是太需要体力了。他坦言拍摄《霍比特人》的最大成就感在于观众们喜欢看，因为他很注意娱乐性。他说，我拍电影从来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我就是想要世界变成一个更愉快的地方。要知道，花掉人生中5年的时间去拍个电影系列是很大的责任和承诺，你要牺牲掉其他的机会，但是我是个电影人，我希望能拍好看的，能给我挑战的，并且能带给大家欢乐的。不过他也老老实实地承认，拍摄期间自己常常做噩梦。好了，霍比特人意外之旅的故事就说到这里。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罗潇潇，叮当，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太想爱你，张信哲。这是一首典型的哲式情歌，张信哲的歌声如丝如缕，每一句都蕴含着对所爱之人的无限痴迷，但向往从不等于拥有，为此男主人公陷入纠结，狂热又无助地呐喊着爱的宣言，希望用这份真诚打破所有关于未来的不确定。你是否也有过这种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时刻呢？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成龙、范晓萱，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来自成龙、范晓萱。人生大多身不由己，但遇见心意相通的人，所有漂泊与坎坷都会拥有奔赴曙光的底气。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Dana Wiener。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蔡健雅，别找我麻烦。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让自己焦虑的麻烦，这时候排遣掉坏心情就非常重要了。轻快的旋律，慵懒的嗓音，诉说着心事的歌词，仿佛有一个朋友在陪着你一起经历烦恼，你并不孤单。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孤单北半球，欧德阳。
1: 有

单北半球，欧德阳。这首歌最励志的地方就在于，真心不会被辜负，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也不会辜负。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通通给你保管。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共同度过，来自张国荣。这首歌是谷村新司为东京音乐节创作的主题曲，张国荣和经纪人陈淑芬在现场被旋律吸引，陈淑芬几经周折拿下版权。这首歌是张国荣对歌迷一路陪伴的感谢，也是对恩师李小田的心声之曲。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不见了，来自齐豫。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花儿不见了，来自齐豫。这首歌是齐豫翻唱的，但里面的感情充沛程度丝毫不亚于原唱。回环式的歌词描写了战争的残酷，花儿去哪儿了？被姑娘摘去了。姑娘去了哪里？去找小伙儿了。而小伙儿已经去当兵，一去不复返了。歌词简单直白又发人深省，也让我们发现了齐豫挑选的作品有别于一般流行歌手，更多了一层人文关怀。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你别傻了，来自周俊伟、刘德华。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鸿刚《孔雀东南飞》，这应该是屠洪刚演唱的最为柔情的一首歌了。他的演唱风格多是向人们展示了铮铮铁骨、铿锵有力的一面，让人听得热血沸腾。唯独这一首旋律舒缓优美，峡谷柔长，大概就是对这首歌最好的诠释吧。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 Say Forever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Say Forever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这首歌的氛围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浪漫，陈绮萱的声音很纯净，把那种思念和孤独诠释得恰到好处，每次听都仿佛置身于一个下雪的冬夜，虽然周围很安静，但心里却很温暖。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王菲影子。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脍炙人口的金曲，却没想到是在交稿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忘记交稿日期的小柯在聚会正欢的时候接到了催稿电话，这才想起来当天需要交三首歌曲。为了不影响交稿的小柯立马开始创作，灵感乍现，才思泉涌，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向天要一点爱，王中平。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徐小凤《婚纱背后》。这首歌被 TVB 电视剧《流氓大亨》选作插曲，歌词内容也很贴合电视剧《流氓大亨》里的情节。随着电视剧在内地上映，这首歌也迅速走红，几乎可以看作是徐小凤宝丽金时期的代表曲目。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流泪手心，王力宏。

流泪手心，王力宏。这首歌收录在王力宏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在这张专辑里，我们能明显感受到王力宏对声音技巧更出色的把控，声音收放自如，在《流泪手心》之中更是将这种深情演绎到了极致。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陈慧琳，数到三就不哭。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

0: 200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听海，来自张惠妹。众多关于海的作品当中，大多数是看海，唯有这首歌《大海》是可以听的。原来大海的包容性如此之广，也正如此才抒发了深沉的爱恋。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Just a feeling 就是这种感觉，来自 Breeze。

Just a Feeling， 就这种感觉，来自 Breeze。 Breeze 是千禧年来自北欧丹麦的清新双人团体，曲风如同团名微风一般，旋律简约柔和，主打细腻都市情爱，在欧洲和华语地区收获大量听众，是一代人珍藏的英文小众金曲。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我不是天使，来自那英。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样样红，黄安。少年时期的张扬与无畏是人生最璀璨的烟火，而岁月沉淀后的归于平淡则是人生的渺小与无常。荣华富贵呀、飞呀飞，就像现代人永不停歇的追逐游戏。当我们在功名利禄的迷宫之中兜兜转转，是否还记得放下歇一歇的从容？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刘若英，到处乱走。
1: 穿上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三万英尺，来自迪克牛仔。这三万英尺的高空，孤独与思念如影随形，远离了熟悉的一切，那些放不下的人，忘不掉的回忆却变得更加清晰。每一次气流颠簸都像是内心的一次悸动，仿佛爱人还在身旁，可睁开眼只剩空荡荡的座位和无尽的思念。三万英尺丈量的不仅是天空的高度，更是思念的深度。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一对一，来自

一对一来自梁静茹。感情里我们常被旁人的看法左右，可真正的爱情是纯粹的，爱应该一对一，其他人是多余，别让外界声音掩盖了彼此爱的频率，坚守两人世界才能让爱长久。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he Rock of Your Love， 爱如磐石，来自 Kenny Rogers。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台风巴威影响，12号到15号我市风大雨急，请停止露天作业，远离广告牌、危房、低洼区及地下空间，减少外出。今天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13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莫文蔚，他不爱我。这首歌曲流行的年代，不知在深夜中会偷走了多少少男少女的眼泪。后来大家才慢慢明白，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人生的常态。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只对你说，林俊杰

只对你说，林俊杰。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陈琳，别怕有我。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郑中基《相思无用》。郑中基曾这样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唱歌也好，演戏也罢，永远是在取悦别人。我喜欢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拍照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慢一点，再慢一点，也许生活就该这样。不是有句话说，做人嘛，最要紧的就是开心。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 I'm not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 Gloria Estefan。

I'm not giving you up， 绝不放弃你，来自 Gloria Estefan。 我们都害怕失去，害怕余生没有那个人的陪伴，所以宁愿熬过煎熬，跨过阻隔，也不愿在对错之间轻易割舍真心。爱到深处，就是明知前路难行，也依然选择坚守。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你的眼泪来。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欠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

0: 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

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回来，来自指南针乐队罗琦。这是一首充满怀旧色彩的歌曲，旋律里带有岁月的痕迹，能够唤起我们对过往美好的无限回忆，像是老朋友的呼唤。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邀请我们回来，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喊我一千遍，王力宏。

来自王力宏，喊我一千遍。地道松弛的 funky 律动节奏，干净澄澈的少年声线，把远距离思念写得热烈又轻盈，也让我们看见早年的王力宏已拥有驾驭多元西式曲风的天赋。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王心凌，睫毛弯弯。

0: Your mind touch him。
1: 孩子气来自万芳。这首歌对于万芳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尝试，因为这不是大家最熟悉的万芳的那种慢板情歌，轻快的节奏，童趣的歌词。

呈现出了万芳孩子气的一面。万芳也唱得很随性很自然，用的就是孩子气的口吻，这是万芳此前此后专辑中都少见的，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感觉特别，来自郭凌霞、吴彦斌。

事业上，现在的她一定是华语乐坛上的一颗璀璨之星。这位坚决固执的上海小女子，在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后，选择暂别歌坛，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音乐剧专业进行深造。如今华丽转身的她，是知名女团的声乐导师。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Don't turn off the lights， 不要熄灯，来自 Enrique Iglesias。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花儿乐队《静止》。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少年视角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乍一看歌词觉得它过于简单，不过讲述着少年们触手可及的普通生活。但其实隐藏在歌词之下的是专属于年轻一代的颓废与迷茫。即使是在今天，这首《静止》依然能与年轻人产生共振。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因为你在，来自张惠妹。

张惠妹因为你在。2004年开始，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张惠妹暂停工作，远赴波士顿进行求学。走出事业与情绪低谷后，她推出了《我要快乐》，整张专辑大多书写迷茫、心碎、孤独的心境，因此整体风格是伤感压抑的。这首《因为你在》是专辑里唯一主打温暖陪伴的曲目。或许迷茫困顿之时，一份温柔陪伴便是挣脱绝望最好的出口。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解释我，来自范逸臣。

时光流转，来自玉东。细数校园民谣背后的作者，高晓松才情张扬，小柯技艺娴熟，玉东则更像是一位沉默的参与者。而他的歌曲就像一张未经调色修图的照片，拍下的却是被大家忽略的那样珍贵的瞬间。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这是麦当娜的经典之作，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强烈的个人魅力完美结合，成为了当时流行乐坛的标志性作品。仔细听来，仿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态度和宣言，它代表着独立和不受束缚的精神。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着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带我去月球，来自张雨生。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0: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受台风天气影响，京幺五沈海高速关闭海安北到刘桥、小海至南通北双向入口，京40沪陕高速关闭陈桥到江安、大升、悦来双向入口，关闭叠石桥往南通方向入口、海门往启东方向入口。过江通道方面，重启大桥关闭启东北至启东南双向入口，往上海方向在启东北分流，沪苏通大桥关闭南通西、平朝北、三星至张家港东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景峰分流，往无锡方向在南通西分流。苏通大桥段关闭竹行南通开发区双向入口、常熟开发区往南通方向入口，并且往南通方向在常熟开发区分流，往苏州方向在竹行分流。另外苏北地区其他路段也有限车限速的情况，主要限制两客 EV、三超车、厢式货车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爱静，我的1997。关于这首歌的创作，大地唱片的刘卓辉鼓励爱静把他自己从沈阳背着一把吉他一路唱到北京，后来又南下广州的追梦经历写成一首歌。当时爱静听了很多乡村音乐，也受到了民谣歌手 Suzanne Vega 口语化歌词的启发，于是他一气呵成，在很短的时间内首先完成了我的1997的歌词。因为歌词里面有很多长句子，其他音乐人都说谱不了，最后爱静没办法，只好自己写曲子。没想到这首歌一炮而红。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只要为你活一天，来自谢霆锋。

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这首歌最残忍也最动人的是，明知分离早已写进结局，仍愿把余生压给当下的炽热。在权衡利弊的时代，这样飞蛾扑火般的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靠近一点点，来自 Lara 梁心怡。

候了，来自李杜。长久的迁就与等候换不来珍惜，满身伤痕抵达临界点，不如坦然说一句够了，放过执念，找回自己，你值得一片明亮自由的天地。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来自 Starship。 这是美国流行歌曲女王 Diane Warren 与创作人 Albert Hammond 在1987年联手打造的冠军单曲。歌词没有迂回的隐喻，全是直抒胸臆的告白，每一句都在诉说爱能抵御一切。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祝你开心，来自孙燕姿。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亚祖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

0: 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慧伦 Lemon Tree。 听着苏慧伦的声音，感觉就像舒服地躺在草坪上晒太阳，一个小女生在无聊的下午向往勇敢洒脱的爱情。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拯救地球，来自杜德伟。

杜德伟《拯救地球》。说到华语歌手里把 R&B 这种音乐曲风玩得出神入化的，很多人会说是周杰伦甚至陶喆。然而说到先驱，杜德伟早在90年代初就把玩 R&B 这件事做到了极致。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我坐在这里，来自林忆莲。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7: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是你变了吗？来自光良。光良的情歌纯粹而深情，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世界变得如何残缺，他的情歌依旧可以在现实中给你依靠和温暖。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海明威，无穷，老人与海。

这是《老人与海》，来自海明威《无穷》。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手机彩铃里都存过这首歌，借助海边老人守望大海的意象，诉说相隔山海的绵长思念。爱人远赴地球另一端，只剩自己独守海岸，像老人紧握鱼线一样坚守爱意，哪怕岁月渐行渐远，心底爱意也不愿搁浅。熟悉的海浪前奏一响，满是少年时代青涩的离别遗憾。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If you come to me， 来到我身边，来自 Atomic Kitten。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3: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